0: 29度。省会石家庄晴转多云，24到39度。雄安新区中雨转多云，20到34度。天气呢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来给您说说27部门发文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如何做到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6到9月或进入食源性疾病高发期，高考临近，如何避免病从口入？婴儿造型捏捏乐解压玩具流行，到底是帮孩子释放压力，还是在孩子心中撒下暴力的种子？神舟21号航天员从太空带回的平安果，太空苹果如何长期保鲜？最长能存多久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6月1号公布，其中包括我省沧州县县人钟觉，他是1936年8月生，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5到155，钟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6月1号起，我省进入到汛期，汛期将延续到9月30号。根据预测，今年的汛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会发生较大的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6月1号到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全线网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即1、2、3号线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22点30分。6月6号到9号，唐山市12345热线将设立高考服务专席，优先受理涉及高考的考生服务、紧急求助等，联动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拨打12345后按6号键即可进入专席。截至5月29号，华北油田储气库累计注气量突破10亿立方米，较去年提前9天完成了阶段性注气目标。华北油田储气库群位于我省境内，总库容近100亿立方米，主要承担京津冀区域季节调峰保供任务，储存的天然气仅需2小时就可以输送到北京城区。近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和有着鸟类变脸高手美誉的流苏鹬首次现身沧州南大岗湿地。至此，南大岗湿地野生鸟类记录总数由272种刷新到274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数量也增加到18种。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0: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流动儿童是指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双方或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或异地居住或生活6个月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他们的成长都牵动着全社会的关注关心。那么这次部署开展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摸排出来，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紧扣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在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

0: 措施。那么这份覆盖全国、横跨27个部门的关爱承诺，如何守护每一名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呢？
1: 通知要求，民政部牵头将全国两类儿童现有信息台账与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疾控、残联等部门的学籍、户籍、疫苗接种、残疾人证办理等数据进行比对核验，梳理形成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下发各地。各地特别是两类儿童集中的省份，要在春季务工高峰、寒暑假开学等人口流动关键时段，重点做好新增对象补录工作，确保应录尽录，不重不漏。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2: 民政部联合27个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目的呢，就是要把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呢摸排出来，摸清帮扶需求的底数，理清精细关爱服务的路数，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通知要求，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为后续精准关爱施策提供基础支撑。
2: 把摸排出来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0: 那如何再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精细服务呢？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我们继续来了解。
1: 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以落实流动儿童居住地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为核心，不断丰富清单内容，织密关爱服务网络。具体来看，教育部门落实义务教育阶段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就学政策，因地制宜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卫生健康医保部门加强流入地政策衔接，做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残联做好符合条件流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民政部门在极难发生地将符合条件流动儿童纳入临时救助范围等。孟志强表示，
2: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办问题，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另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要指导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村社区儿童主任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儿童之家等儿童关爱服务场所，常态化开展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防火灾等安全教育，做好心理健康状况识别评估工作，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等。
2: 后续呢，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强化督导推进，指导各地各部门共同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落实好，不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
0: 现在呢，天是越来越热了，食源性疾病也随之进入到高发期。值得注意的是，六月份到九月份这段时间，发生在家庭当中的食源性疾病占全年事件总数的2/3，而发病总人数则占到了全年的1/2左右。高温天气之下，食物极易变质，食材储存不当，烹饪不彻底，都容易引发肠胃疾病。那么现在距离高考越来越近了，考生们的饮食安排已然成了许多家庭的重中之重。那怎么样才能做好家庭饮食防护，避免病从口入呢？
1: 夏季是胃肠道容易闹脾气的季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说，食物变质、胃烧熟煮透都是造成家庭食源性疾病多发的原因。
3: 夏季的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食物特别容易腐败，尤其是这种肉制品、水产品、豆和乳制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致病菌包括沙门氏菌呀、芙蓉血性弧菌啊、蜡样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细菌呢，可以在食品的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污染了食物。如果我们在这个烹饪的时候又没有达到这种充分的烧熟煮透，或者是我们食用前呢，没有充分的加热，或者加热不彻底，就有可能引起疾病。
1: 对于即将高考的考生们来说，更要防范病从口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风险提示，明确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要避免在无证摊贩、流动摊点用餐和购买食品饮品，谨慎选择网络订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家长购买准备餐食时，也要在证件齐全的市场或超市购买新鲜食材进行烹饪。
4: 食品一定要是烧熟煮透。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食材，如果加工不当，也会引发食源性疾病的情况。那比如说四季豆，如果不烧熟煮透的话，那吃完之后就会引发像头疼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吃食品呢，不要贪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1: 同时，考生要注意个人卫生，学校及公共场所要特别注意考前做好环境卫生清洁消毒。樊永祥建议，
4: 容易引起胃肠道腹泻症状的诺如病毒呢，还是推荐使用含氯消毒液。学校啊，或者是我们的考点，在学生经常接触的，比如说门把手啊、楼梯的扶手、水龙头、冲厕的按钮等等这些地方呢，可以进行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让它保持个15到30分钟左右，最后呢，再用清水擦拭。
0: 很多家长呢都关心如何在考前准备好家庭营养餐，为了让孩子精力充沛，也有人选择在考前给孩子补一补。那么对此呢，专家提醒，盲目的进补呢可能会造成大考之前的身体不适。同时呢，当考生处于考前焦虑高压状态的时候，体内的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分泌就可能出现增加，少数人群还可能因此导致免疫系统异常，诱发皮肤瘙痒、红肿、荨麻疹等症状，甚至会加重原有过敏性疾病。所以以前没有吃过或者是容易过敏的食物，应当尽量的排除在考前食谱之外。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表示，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是考前餐桌最好的搭配，
5: 包括进餐的规律、食物的种类和食物的数量，保持和平时一致的饮食习惯，不要盲目的食补。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或者是过去有过这个过敏情况的一些食物，要特别注意避免。食物最好是现制现吃。
1: 由于备考紧张，部分考生还会出现视物模糊、眼干眼涩等现象。有说法称，考前应多吃胡萝卜等食物。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说，适度补充含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的食物是可以的。此外，也可以采用物理放松等方式，缓解考生的考试性视疲劳。
6: 备考前注重均衡的饮食，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保证一定的维生素和纤维素类的，适当的去补充一点含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的食品是可以的。比如说玉米啊、胡萝卜呀、韭菜呀、 绿色的青菜啊，这些含量比较高，过量的吃它也吸收不了。对于孩子来说，均衡的营养，足够的睡眠，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考前出现疲劳和干眼症症状，早晚做做热敷，补充一点叫人工泪液，就会缓解。
0: 最近，一款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的捏捏乐解压玩具在网络和校园里悄然流行。这个玩具质地柔软，商家称主打的就是解压。可是随着热度不断走高，它的玩法逐渐走偏。原本简单的拉扯揉捏变成了摔打甚至针扎等暴力行为，让人不禁怀疑这究竟是在帮助孩子们释放压力，还是在孩子们心中撒下暴力的种子。
7: 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用户发布了对娜塔莎进行暴力摔打、针扎、灌水等极端行为的视频，甚至有博主模拟为娜塔莎进行剖腹产手术，并配以娜塔莎生孩子了等博眼球的文案，情形非常恶劣。正是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视频带来了高销量。记者在淘宝、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多家店铺的相关产品销量已突破万件，其中京东某店铺销量超6万件，淘宝全网热销累计达20万件以上，抖音平台头部热销店铺单品销量达10000多件，1688批发渠道中多家源头生产厂家单品销量突破10万件，甚至有厂家的销量高达40万件。在评论区里，消费者的评价呈现分化，有多位家长留言表示，买了之后孩子一直玩不腻，确实耐玩。而在差评区，不少人反映这款捏捏乐质量一般，打开包装一股塑料味有点冲，我直接扔了。评论区里还有不少将娜塔莎摔打变形面目全非的反馈图片。记者在安徽、浙江等地调查发现，这款玩具暴力化倾向的玩法已经引起家长和学校关注。浙江省金华市学生家长殷小飞说，
8: 我觉得这种内容呢，对孩子的身心会造成影响，会养成孩子的坏习惯，甚至会扭曲孩子的心理健康，所以我个人建议是不推行这种玩具的发放。
7: 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城一小老师王凯说，
9: 很多视频内容偏向暗黑风、整蛊风，甚至有一些带有暴力恐怖暗示的二次创作，这些内容的受众很多都是未成年人，孩子的辨别能力弱，很容易模仿里面的行为，也容易被其中的负面情绪影响。
7: 安徽省芜湖市东湖学校德育处主任管望东说，
10: 我觉得如果这一类的这个玩具对孩子的身心来讲是有害的，然后对孩子可能会产生一些暴力的情绪，和同学之间会产生一些欺凌的现象，所以从学校来讲，我们是绝对禁止他们进行玩耍的。
0: 这款婴儿模样的软胶玩具虽然说不会哭不会闹，可是如此粗暴的对待，光是看着就让人于心不忍。而且这类暴力行为还非常容易投射到现实生活当中。在心理学家看来，这种所谓的减压不仅治不了本，反而会给孩子们搭建出一个错误的心理防御机制。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7: 在心理学专家看来，这类针对拟人化玩具的暴力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跟风、猎奇和娱乐的范围，如果任由其蔓延，将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塑造造成严重扭曲。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金海燕说，
11: 在现代社会，压力呢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呢是需要合适的减压方式，但是呢，摔打玩偶伤害身体部位，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方法，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压力的根本原因。同时呢，也传递了一种错误的信息，攻击破坏性的行为呢是可以减压的，暴力或者伤害呢就等同于有效减压，这就有可能助长青少年不恰当的情绪宣泄方式，他通过自我伤害来宣泄压力。
7: 专家指出，青少年对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边界识别能力相对薄弱，暴力行为极易在潜移默化中迁移映射到现实生活里，形成不可预测的社会风险。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中心主任方增全介绍，
12: 暴力展示或者用各种极端的方式来玩捏这种娜塔莎的网络平台，首先是第一责任，主体责任要明确，推荐算法、页面展示，包括网络评论， 那些转发的内容，还有包括点赞活动，都要进行有效的监管和规范，这是网络平台的主要责任。但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呢，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哎，正确认识娜塔莎这个现象。
7: 除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外，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提醒，供14周岁以下儿童玩耍的塑胶玩具属于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范围，娜塔莎等软胶捏捏乐玩具必须通过3C 认证方可上市销售。但目前市场上大量三无产品流向学生群体，安全隐患极，
13: 充斥着暴力玩法、负面诱导。解压之道从来不是片刻自己换来的转瞬的愉悦，而是情绪被善待、被疏导之后的身心顺畅。有的从
0: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那么接下来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神舟21号航天员从太空带回的平安果太空苹果如何长期保鲜，最长能存多久。女子一到周末就头痛，上班就好转，到底是为啥呢？
1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六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6: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北京时间8点24分，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省会石家庄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39到24度。雄安新区中雨转多云，34到20度。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经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6月1号开始，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号起施行，对开门杀事故等作出司法解释。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到3.5%，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全国少工委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
17: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8: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7: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8: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5月29号20点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的顺利出舱，健康状况良好。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出舱之后，手里拿了一个苹果向镜头展示，这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么航天员为什么要拿苹果回家？这太空苹果是如何长期保鲜，最长又能

0: 存住多久呢？咱们来了解一下。
1: 返回舱着陆。
2: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三人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3: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4: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2: 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4: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2: 航天员张璐手中的这枚带有平安字样、标注为2026年5月29号日期的苹果，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陕西省某果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空间站鲜食水果的保障单位，他们已经累计18次完成了空间站鲜食苹果的保障任务。考虑到安全、品质等多方面的因素，送往太空的苹果从种苗到培育到结果等各个环节都要进行严格把控。
5: 安全品质包括从它的味道颜色这些各个方面我们都在进行严格把控，因为要飞天最核心还是从品质上要严格把控。
0: 公开报道显示，2021年，也就是5年前，首次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延安苹果，打破了中国航天员此前只能吃冻干水果的历史。那么苹果在太空能够储存多久？我们来听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的解答。
6: 早期通过空间站精确冷却再加上这个气球包装的方式可以保鲜3个月，而现在呢，通过优选耐储存品种再加上航天级的保鲜技术，常规确实可以储存半年以上。另外空间站这个冰箱啊，你如果装到里头的话，就是可以使它的维生素的留存率呢达到85%。
2: 苹果是送往空间站水果中的常客，除此之外还有过橙子、沃柑、苏梨等其他水果。那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庞志浩解释，
6: 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因为它汁水少啊，失重下不会这个飘出水珠啊，这个呛到航天员啊。你在太空吃西瓜就容易有水珠。还有就是果皮厚啊，果蜡多，耐磕碰，不易腐烂。另外就是寓意着平安，是航天任务的一个吉祥果。
7: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8: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7: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8: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在浙江省人民医院的某神经内科门诊，今年31岁的郑女士因为头疼问题向林高平主任医师求助。她说啊，特别奇怪，只要是到周末就疼，一到工作日头疼就好了。那么就此呢，林主任也了解到郑女士的工作非常的忙碌，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有喝咖啡提神的习惯。上班的时候她一般每天喝2杯咖啡，这样的习惯持续了快10年。以前呢，即便是周末在家，郑女

0: 提神醒脑作用，我们的困意呢就会随之消失了。而长期饮用咖啡的人，腺苷受体就会增加，当某一天不喝咖啡的时候，因为不需要和咖啡因竞争了，大量的腺苷便和腺苷受体结合，从而导致脑血管扩张，引发头痛，就被称作咖啡戒断反应头痛。就此呢，林主任表示，随着喝咖啡群体的不断扩大，像咖啡戒断反应等等和咖啡相关的不适情况也随之增多。咖啡戒断反应具体表现因为个体差异有所不同，有的人一停止喝咖啡就出现症状，也有人会像郑女士一样积累到某个节点才会发生头痛，当然还有人不会出现明显的戒断症状。最后呢，在林高平的建议之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郑女士头痛的症状基本消失了。那么戒断咖啡的时候呢，林主任建议可以做出以下几种举动，以让自己的身体更加适应。首先，第一点，不要完全停止喝咖啡，而是每天逐渐减少咖啡的饮用量。比如说，每天减少四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杯，让身体有一个时间来适应咖啡因水平的变化。戒断咖啡的时候呢，可能会因为身体脱水而引发头痛，所以每天呢至少要饮用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水，以保持身体的水分平衡。还有呢，睡眠不足或者质量差可能会加重戒断反应，所以每天要保证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是有助于身体恢复和缓解头痛的。第四点，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B1、镁等营养素的食物，能够帮助缓解头痛，比如全麦面包、坚果、绿叶蔬菜等等。适度的运动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释放内啡肽等神经递质，有助于改善心情和缓解头痛。当然，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哈，一旦出现咖啡戒断反应的头痛，以及其他原因不明的头痛，应该上医院明确病因，千万不要想当然的吃止痛片，以免耽误确诊和治疗。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咖啡已经成为了不少人的上班必备，但是咖啡也并非适应所有人，有8类人是不能盲目喝咖啡的，包括睡眠不好的人、心律失常的人、有胃病的人群、肠易激综合征患者、骨质疏松人群、青光眼患者、儿童、青少年、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
1: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北方快车节目的最后时段呢，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生活服务资讯。这路由器怎么摆网速才快呢？路由器到底应该怎么摆？因为信号是以路由器为中心向外传播的，所以它最好的位置必然是占据整个房间的 C 位，也就是最中心的位置。那么如何把路由器放在墙角或者是最偏的房间的话，就会让一部分信号比较强的区域出现在别人家里。另外呢，有人把它藏在柜子里或者储藏间里，这样做呢，可能就会对信号产生影响。如果您把它塞进了配电箱之类有金属门的地方，那么信号就会被大幅的削弱了，所以一定要记住，路由器摆放应该占据整个房间的 C 位。现在呢，很多水果都已经下市了哈，正是很多人大饱口腹之欲的时候。那么4招教你挑到好的枇杷。枇杷呢，低卡好吃，营养又在线，绝对是减脂控卡界的白月光。那么该如何挑选呢？第一，您要观察这果皮要呈金黄色，表面带有自然果粉或者是芝麻点儿。第二呢，果皮要完整，没有明显的破损或者是黑斑。第三，果蒂要新鲜，略微泛黄，闻之有清香。第四，手感适中，如果它过软可能就过熟了，过硬呢就是没有完全成熟。在这儿呢也要告诉大家。

0: 天气越来越热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也提醒大家要一定购买新鲜的食物，以防病从口入。当然了，很多人呢还是喜欢购买大量的蔬菜水果囤在冰箱里面，但是要提醒您，不是所有的食物都适合放进冰箱的。绿叶菜要先摘烂叶子，用厨房纸吸干水分，装进保鲜袋，留一个缝透透气儿就行了，冷藏也不能超过3天，脆嫩不粘。那么根茎类的蔬菜呢，是不用放冰箱的，只要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瓜果类的蔬菜一定要去掉袋子，通风处存放。热带水果是怕冷的，像香蕉、芒果之类的，可以阴凉通风处保存就可以了。那么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北京时间8点39分，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评书机。
8: 陈松涛接到噩耗，说自己的女儿陈秋月服毒自尽。
9: 什么？
8: 陈松涛一听到这个消息，当时一把就把这家人的前衣襟给抓住了。你说什么？
9: 小姐她服毒自尽了。哎呀！
8: 陈松涛一松手，往前一推，哒哒哒的扑突，把这家人呐推了个仰面朝天呢。陈松涛噔噔噔噔往后也倒退几步，手下赶紧过来搀扶，陈松涛这才算没有跌坐在地上。好不容易定了定神，小姐她这个时候家人呐又从地上爬起来，一边哭一边喊：老爷呀，您快去看看吧，快去看看吧。陈松涛现在呀心中都已经明白了，看有什么用啊，肯定死了。顿时是泪如雨下呀，那毕竟是自己的姑娘。抖抖缩缩的刚要往外走，但是呢就觉得双腿发飘，绵软无力，根本就走不动了。被两个手下过来左搀右扶， 连拽带拉把这陈松涛啊这才扶出门去，立刻上马赶奔城南呢。简短结说，陈松涛就来到城南自己闺女的家中，一进门，陈松涛跌跌撞撞就往陈秋月的卧室奔去，一边撞一边喊：“秋月，秋月啊，秋月！”跌跌撞撞撞进来了，扑到床边一看，哎呀，秋月！就见陈秋月呀，静静地躺在床上，这脸还是那么的苍白，但是神情安详。这些年来一直笼罩在陈秋月脸上的愁容，现在都已经消失了，只有一脸的无尽的平淡，好像这死是对自己的一种解脱呀。陈松涛扑过来，一把抓住闺女的手：“秋月呀，秋月，你怎么这么傻呀？怎么这么傻呀？”陈松涛啊，声泪俱下呀，这么一握女儿的手，觉得不对，这手不是松开的，是紧紧的握住的，好像在这手里啊握着个什么东西似的。陈松涛哭着把女儿的手慢慢的掰开，展开一看呢，里面是一枚晶莹润泽的玉佩。陈松涛一眼就认出来了，就这枚玉佩呀，是当初狄景辉来陈家求亲的时候赠给陈秋月的定情之物。今天陈秋月死，紧紧握着这枚玉佩而去，这就说明在陈秋月的心中啊，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他挚爱的夫君的心永远留在自己身边似的，再也不用担心狄景辉会离自己而去了。陈松涛一看闺女手里握着这枚玉佩，陈松涛吧简直快疯了，一把把这玉佩从闺女手中夺过来，高高举起来照地上一摔，摔了个粉粉碎。陈松涛摔完之后死死地盯着地上的碎玉，咬牙切齿啊：“狄景辉，秋月因你而死，你就别想独自活在世上了，你就陪他一起去吧。来呀，带人随我去监房。”这陈松涛啊够忙活的，立刻组织人马又回到城中，带着一班人直接就冲进了关押狄景辉的监房里了：“把这牢门给我打开，快快给我打开！”这狱卒啊措手不及，一看，我的天，这长史大人怎么了？气急败坏呀，这简直跟魔鬼差不多少，吓得是哆哆嗦嗦的，连锁都打不开了，抖着手扭了半天锁愣是没开。哎，你给我起来吧你！陈松涛等得不耐烦了，上前一巴掌把这狱卒打倒在地，抢过来钥匙，嘎巴一声打开锁，咣当一声把门打开，一步他就跨进监房。监房里黑咕隆咚的，你想想那个时候的监房，有个小窗户也就通通风而已，这里面呢白天都是很黑的，你要不点着火把呀，这里面关的是什么人你都看不清楚。一看呢，在墙角的草堆那个地方蜷缩着一个人呢，甭问，这肯定是狄景辉。陈松涛啊，现在见到狄景辉那可以说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恨不能冲上去把狄景辉给撕巴了。他用手一指狄景辉：“狄景辉，你的死期到了。”一说狄景辉死期到了，狄景辉在那里啊身子一震，好像啊被他这一嗓子把这狄景辉从这酣梦中给吵醒。狄景辉翻过身慢慢的坐起来，低着脑袋，黑咕隆咚的，也看不清面容，也不知道狄景辉什么表情。现在陈松涛啊这神智有些分裂了，都 一看这狄景辉

起来了。陈松涛对着狄景辉冷笑数声啊，当然了，我不会让你这么痛痛快快的死的，那样就太便宜你了。我要一点一点的折磨你，我要让你为这么多年来带给秋月的痛苦付出代价。说着话，朝旁边的兵卒一挥手，两个兵卒蹭蹭就窜过去了。窜过去是直扑草堆上面的狄景辉。两个兵卒往前这么一窜，突然间陈松涛就觉得眼前银光一闪，耳轮中就听见噗噗噗噗两下子，这两个兵卒同时倒地，腿好像都没蹬，这两位啊就去西方极乐世界了。啊，陈松涛啊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发生什么事儿了呢，这个时候就感觉到冷冰冰阴森森的一件东西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陈松涛往下这么一塌眼一看，闹了半天是一柄闪着寒光的宝剑，就架在脖子上了。而架宝剑的那个人已经转到自己身后了。陈松涛大吃一惊啊，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转过头去看了，就觉得自己这个膀子呀也已经被人给拿住了，捏得巨疼啊，动一动都不行。顿时陈松涛这汗珠子滴滴答答就下来了。陈松涛从这喉咙眼里挤出几个字，你不是狄景辉，你是谁？狄景辉他在哪里？狄景辉在哪里呀？狄景辉现在呀已经让沈怀带到了恨鹰山庄去了。哎，到这里的时候正好赶上刚才咱说的那张昌宗动手要杀封丹青，这狄仁杰怒斥张昌宗呢，就这么个功夫狄景辉带到了。卫士赶紧的跑进去禀告给这张昌宗，说沈怀将军把狄景辉带来了。这一句话呀可给这张昌宗解了围了。张昌宗咱说了正被狄仁杰盯得无地自容呢，一听说狄景辉来了，哎呦遇到救星了，赶紧喊了一声，快让他们进来，快让他们进来。然后一摆手又吩咐道，把这封丹青的尸体抬下去，抬下去。卫士们赶紧过来七手八脚的收拾了封丹青的尸体。这封丹青尸体一下去，张昌宗这才勉强的镇定下来，这才敢看看狄仁杰呀。狄仁杰，本钦差此次一来滨州，就听说你的儿子卷入了数件重案，对此你有什么话要说吗？狄仁杰现在顾不得理会他了。怎么？因为狄仁杰已经发现沈怀带着自己儿子狄景辉走进正殿了。令狄仁杰非常奇怪的是，狄景辉现在呀穿着一身狱卒的衣服，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划拉过来的。但是现在呀狄仁杰也顾不得考虑那么多了，父子二人这才一天不见好像如隔很长时间呢。父子俩人的眼神接触之际，生离死别的感慨和血脉相连的亲情同时的浮现在他们的眼底。狄仁杰在心中微微的叹息了一声，他知道期待已久的信赖和理解终于到来了，但愿到来的还不算太晚呀。但是狄仁杰现在还不清楚这沈怀是怎么能够把这狄景辉救出来的，可是现在时间紧迫，容不得狄仁杰多问了。狄公看看自己的儿子景辉，当着钦差大人的面把你的事情说一说吧。这个时候狄景辉呀也已经笔挺地站在正殿前了，面对着张昌宗、狄仁杰、吴知飞和沈怀，事到如今那就不要再隐瞒什么了。狄景辉就开始叙述蓝玉观的故事了。狄景辉说，

0: 我与恨鹰山庄的范奇信，多年来共同经营来自异域的珍奇药材，一直卓有成效。也就是在大半年前吧，范奇信对我说，他又培育了一种来自大石的奇异花种，而且从中研制出了一种特别的药物。他告诉我说这种药是能够包治百病的神药。我一听之下，当然非常高兴了，但是范奇信告诉我说这药的药效还不清楚，最好是能够找人来试试。于是啊，我便谋划着找了一些无家可归之人，就在郊外的蓝玉观建了一些房舍，招这些人来充当道众。我想啊，他们本来就生活困苦，到了我这里有吃有住，还给他们服用神药。这也算我做了件好事。刚开始啊，这种药物确实显出神效，特别在镇痛提神方面，效果非常惊人。但慢慢的呀，问题出现了。我发现一旦停药，服药之人便会痛苦万分，求生不得，是求死不能啊。有些人呐，居然会在百般痛苦中死去，我当时就害怕了。我在惶恐之下，一边给他们继续服食维持生命，一边就去找范奇信要解决的方法。可范奇信告诉我说他也没有办法。我当时急坏了，我前前后后一共召集了几十个人去服药啊，其中有一些靠每天服药尚能维持，但另外一些服用的药量是越来越多，到最后，无论怎么服食，都没有办法再减轻痛苦了。这人呐，就这样被活活的折磨而死，真是令人惨不忍睹啊！唉，正在我千方百计想办法的时候，却得到了父亲要回滨州的消息。当时啊，我非常惶恐，害怕这件事情败露给父亲。但是虽说惶恐，也无计可施啊。狄景辉说到这里，狄仁杰开口了：“景辉，后面的事情我可以代你说，你看看是否正确？那就是我来滨州的当天下午，你赶去蓝玉观查看情况，却发现那里已经是空无一人了。你当时便大惊失色，又百思不得其解，几经盘桓之后，这才赶回家给我接风，但却因心绪烦乱而大闹了一场。狄景辉在那里一点头，满脸愧容啊。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400-156-3699 400-15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20度到29度，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37度到3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6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渐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4号，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东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4号夜间到5号，中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3号白天，唐山、秦皇岛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阵风可达9级以上，其他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4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4号白天，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最高气温可达35度到39度。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5: 什么病？重不重？
4: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6: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不知道 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儿哈？才刚过30岁，原本规律的月经突然不再来访，正值事业上升期，却发现自己潮热、盗汗、失眠，仿佛提前进入了更年期。这不是时光倒流，也不是夸大其词。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关乎每一位女性的身体时钟，它就是卵巢早衰。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妇科主任杜小丽杜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中医眼中的卵巢早衰与调理之道。显微镜点妙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专为女性而生的本草益母草，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7: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8: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6月1号，在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妇幼司司长傅卫介绍，14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长足进步，截至2025年底，全国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医院、1763家二级三级妇幼保健院、40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出生缺陷得到有效控制，母婴传播疾病发病率显著下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儿童白血病、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诊疗水平持续提升。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儿童用药长期以来品种少、规格缺、剂性不适宜等困境正逐步破解。国家药监局正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连续5年实现增长。针对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等痛点，国家药监局积极推动已上市药品增补儿童用药信息。目前已有54个品种，说明书新增儿童适应症。

0: 用法、用量与安全性信息。这些采用新版说明书的药品正陆续进入临床。马卡龙色系的纸杯蛋糕，点缀着彩虹糖霜的甜甜圈，各色卡通造型的小甜点，这些颜值爆表的小糕点对孩子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权威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指出，早在50年前就有研究持续表明，食用含合成色素的食品可能影响部分儿童的专注力。即使是没有被诊断为多动症的孩子，在食用彩色麦片或糖果后，也可能会出现注意力难以集中、坐立不安等行为改变。首先，常年湿漉漉，考试时汗水浸湿试卷，社交握手时满心尴尬，触控操作总是因为手滑受影响。生活中很多人常年被手脚过度出汗困扰，却常常被简单归因为紧张或体虚。事实上，这一症状背后很可能是原发性手汗症在作祟。作为一种神经功能性紊乱性疾病，它并非单纯的生理现象，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干预和调理。正确分辨症状，做好日常护理，是摆脱手汗困扰的关键一步。相信每个人都有过生气的时候，不过不同的人生起气来烈度也不一样，严重的像气得吃不下饭、气得肝颤、气得肺都要炸了，甚至气死了。生气对健康的损害真有那么夸张吗？当人处于极度愤怒、激动状态时，交感神经会被瞬间激活，导致心率急剧加快、血压飙升，同时促使体内释放大量肾上腺素等应激激素，血栓形成风险大大增加。不仅如此，应激激素的释放还会使血液粘稠度增加，血小板聚集性增强。总之，多重因素叠加之后，可能会诱发冠状动脉内的不稳定斑块破裂，形成血栓，从而堵塞血管，引发急性心梗，甚至会猝死。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打着生命科学等名义，编造脑波修复、能量疗愈、光波疗愈等与生命健康相关的伪科技概念，行骗欺诈，宣称可以治愈疾病。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谢阳表示，此举危害公众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呼吁大家谨防受骗。非医疗机构及无资质人员利用所谓高科技手段进行的诊疗行为，可能涉嫌非法行医，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发现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公安机关、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会生活，
3: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哈，才刚刚过三十来岁哈，原本规律的月经突然不再来访，正值事业上升期，发现自己潮热盗汗失眠，仿佛提前进入了更年期。这不是时光倒流，也不是夸大其词，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关乎每一位女性的身体时钟，它就是卵巢早衰。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

0: 区妇科主任杜小丽为大家直播科普中医眼中的卵巢早衰与调理之道。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杜主任。杜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的妇科杜小丽医生。
0: 我说一说这个卵巢早衰的问题哈，那您有没有在这个临床上发现哈，这个卵巢早衰的问题现在是越来越突出了？
1: 对，是，然后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是吧，对于赋予女性的功能是越来越多哈，
0: 嗯，
1: 而不仅要家里家外都要这个管是吧，所以呢就是现在这个卵巢早衰的或者是说也卵巢功能不全的像这一类的女性呢是吧，是越来越临床上的是碰到的是越来越多了，
0: 越来越多了，
1: 所以呢也趁着这个机会对跟大家一块来聊聊这个话题吧。
0: 嗯，那您说这个卵巢早衰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更年期提前呀？
1: 它和更年期提前呀还不是一个概念
0: 啊，不一样
1: 虽然说对对对症状啊什么的上面很接近是吧，它呢主要是有一个年龄段的界定。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叫早衰呀，
0: 嗯，
1: 或者是卵巢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呀，
0: 嗯，
1: 就是因为就是说你不该衰老的时候它提前衰老了，
0: 嗯
1: 啊，这个年龄呢我们就界定到40岁。
0: 嗯，
1: 40岁之前然后呢出现了这种卵巢功能的下降，
0: 嗯
1: 啊，甚至卵巢功能的衰竭，
0: 嗯，
1: 啊，卵巢功能的下降呢就叫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
0: 嗯，
1: 衰竭呢就叫卵巢早衰，
0: 嗯，
1: 那么呢就是说我们以40岁为界定，
0: 嗯，
1: 来就是说那就叫这个病啊。
0: 哦，40岁之前就是早衰，
1: 对，
0: 那40岁之后算是正常吗？您觉得这个是正常吗？
1: 从这个理论上来说，40岁以后呢，就可以绝经了，
0: 哦，
1: 啊！但是咱们从传统的就是常规的意义上来说，当然40岁以后绝经，那肯定叫早绝经，是吧？
0: 嗯，
1: 正常的，你看我们从《黄帝内经》上来说是七天癸节，
0: 嗯，
1: 七是多少岁？
0: 49岁，
1: 对吧，
0: 嗯？
1: 对对对，现代医学上也是50岁左右，
0: 嗯，
1: 那个女性进入到就是说绝经，那实际上是一个正常的年龄段，
0: 嗯，
1: 啊。
0: 嗯
1: 嗯，
0: 哦，
1: 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您还不到40岁是吧，
0: 嗯，
1: 您就进入到了这个绝经的状态了，
0: 嗯
1: 啊，那就不叫早绝经了，那就叫早衰，
0: 哦，
1: 或者是这个卵巢功能就下降了，卵巢功能不全了，嗯。
0: 那您说我们有哪些症状哈，表示哈，哪些是指标？关键指标是表示提示，就是它是卵巢早衰。
1: 对，刚才指标呢，就是一个是我刚才说的是那个年龄是吧，
0: 嗯，
1: 不到40岁，
0: 嗯，
1: 啊。再一个呢就是月经的改变，
0: 嗯
1: 啊，它呢往往都会出现月经的这种闭经，
0: 嗯
1: 啊，或者是月经的这个周期的延长或者是周期的缩短，
0: 嗯，
1: 就是再一个呢就是一些内分泌指标的异常啊，
0: 嗯，
1: 你比方说咱们说如果要是说年龄小于40岁它闭经的时间呢有4到6个月都不来月经了，
0: 嗯，
1: 是吧，一查哎不来月经，同时伴有潮热出汗，就像咱们常规说的那种更年期的那个表现是吧，
0: 嗯，
1: 然后呢来医院呢一检查发现这个激素六项，大家都知道什么都听说过激素六项是吧，
0: 嗯，
1: 激素六项里面呢有2项，一个是 FSH 就是说促卵泡生成素，这个啊主要是这个激素水平它呢一查超过40了啊，那么我们就叫卵巢早衰了。但如果呢一查这个还没到40，
0: 嗯，
1: 但是呢已经超过25了，
0: 嗯，
1: 是吧，那么我们就说它叫卵巢功能下降了，
0: 嗯，
1: 同时呢还有一个激素就叫抗喵了管激素，这个激素是什么呀，这个激素就代表你卵巢的里面卵子库里面卵子的这个数量，
0: 嗯，
1: 啊，就是来评价这个卵子数量的一个指标，
0: 嗯，
1: 如果要是说这个抗喵了管激素呢它小于0.1了啊，那就说明你闭经了，就完全就绝经了，就叫早衰了。如果说虽然说不到那么差，但是呢也降低了，就比方说小于1了，
0: 嗯，
1: 是吧，正常的话应该是1到10左右，
0: 嗯，
1: 1到10啊，这个激素水平，那么虽然说没有小于0.1，但是已经小于1了，那也就提示你卵巢功能不全了，
0: 嗯
1: 嗯，一般的就是这么一个诊断的指标吧。
0: 嗯，这是诊断标准哈，
1: 嗯，
0: 有可能是卵巢功能不全，
1: 嗯，
0: 哈，这是逐渐的下降，
1: 嗯，
0: 然后到了下降到一定程度就是早衰了哈， 对，其实您说，其实在四十岁之前的这些女性哈，女性朋友出现这个月经不调的哈，就是有的时候哎，时间长，有那么几个月没有来，或者是每个月的经量特别少，特别常见，是吧？
1: 嗯，
0: 这是您说这是这个我们这个卵巢功能在逐渐下降的一个标志吗？
1: 嗯，也不一定，
0: 也不一定，
1: 因为咱们说这个月经了、
0: 哦、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月经呢它是一个内分泌的一种女性内分泌的一种外在体现嘛、
0: 嗯、
1: 是吧，然后这个内分泌功能呢它会受到很多情绪啊还有这个外界的这个比方说饮食不当啊作息不规律啊还有情绪工作压力等等这些的影响、
0: 嗯、
1: 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要是说您的这个月经有一个月偶尔不正常，那大家不用太担心、
0: 嗯、
1: 是吧，咱们看看也可能是你这段时间太累了，或者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或者是这段时间就是说这个饮食上比较减有点，比方说在有的人在减重或者有的人这个怎么了是吧，
0: 嗯，
1: 所以呢可以宽容的对待月经，这如果它不正常一个月大家可以宽容一点，就是说淡定一点、
0: 嗯、
1: 啊咱们再看一个月，
0: 嗯，
1: 什么时候需要大家就需要去那个医院找大夫就诊了呢，当你的月经不规律超过两个月的
0: 嗯
1: 之后，超过两个月的时候，那你一定要去医院就诊了，咱们去看看就是说是因为功能性的这种失调，就是说内分泌失调呢，还是器质性的病变导致的失调，
0: 嗯，
1: 还是这种，当然功能性失调里面有一个就是比较这个极端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卵巢功能下降了，
0: 嗯，哦，所以我们四十岁之前如果说月经不调，不要觉得是这个补补气血就好了哈，时间超过两个月以上了就应该去看一看、
1: 嗯、
0: 看看到底是不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是不是这个卵巢功能下降了啊，嗯，那您说我们导致这个卵巢功能下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这个原因很多啊，它包括就是说遗传，
0: 嗯，
1: 跟遗传也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的月经是跟遗传是相关的，
0: 嗯，
1: 比方说如果要是说这个病人早绝经的话，我们会问到他的母亲或者是他的姊妹们有没有早绝经啊、
0: 嗯、
1: 他呢就主要跟这个基因啊染色体啊这方面有关，从中医上来说这就叫先天因素是吧，
0: 嗯，
1: 再一个呢就跟这个遗传性因素，比方说他做过卵巢的手术，
0: 嗯，
1: 啊，比方说他做过这个，因为别的什么病做过放化疗啊，或者是用的这个药，你比方说有一些抗风湿的药是吧？他用过这些药呢，他对卵巢有这个细胞毒性，
0: 嗯，
1: 啊，像这样的药，这都属于遗传性的因素，啊，当然还有现在的这个环境跟生活因素，比方长期的情绪焦虑，
0: 嗯，
1: 或者是情绪压抑、抑郁。啊，这些，再一个呢，饮食不节，过度的节食，过度的减重啊、
0: 嗯，
1: 或者是长期的作息不规律，长期的熬夜，
0: 嗯，
1: 那个睡眠不足啊、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说接触了一些有毒的物质，比方说一些化工的产品啊，
0: 嗯、
1: 或者是什么的这些，
0: 嗯，
1: 这是环境跟生活因素，还有一些免疫的因素，然后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尤其是。咱们都知道那个腮腺炎是吧，以前的时候腮腺炎对性腺它是有影响的，无论对男性的性腺也好女性的性腺也好它都是有影响的，是吧，还有一些风湿免疫类的疾病，比方说系统性红斑狼疮啊等等这些，它呢就是说这个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它累犯到了卵巢了，累犯到了这个性腺了，这个导致的，当然还有一半的人大概就是一个特发的，原因不明，就是特发的。
0: 嗯，
1: 他家里人都挺好的，妈妈呀、姐姐呀，都绝经都不早，结果到他这儿，哎，突然就四十岁之前，潮热出汗一查，这个绝经了。
0: 嗯，
1: 这就是一个特发的因素。
0: 嗯，
1: 主要就是这些吧。
0: 嗯，这个找不到原因的也非常多哈。
1: 对，
0: 那您说哈。其实，如果说我卵巢早衰，我已经这个将近四十岁了哈，我这个时候也没有生育需求了，可能该生的孩子已经有了。你说这个时候、对我们女性这个朋友自己身体来说有没有影响呢？
1: 当然有影响，
0: 也有，
1: 是卵巢早衰最大的这个危害，是我们生育能力不行了，是吧？没有，所以说临床上最担心的就是说你还没有完成生育的时候发生卵巢早衰，
0: 嗯，
1: 啊，这觉得就是说一个很 感觉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呢，我们说。

0: 我生完孩子了，我卵巢摔就摔了呗，那有什么所谓的？
1: 嗯，
0: 就是不是每个月不来月经，我还那个不麻烦，还觉得什么、
1: 嗯、轻松点是吧？
0: 这个就对也，那也不对啊、
1: 嗯，
0: 为什么那也不对？
1: 嗯、
0: 因为咱们知道他这个，我们总说女人花，女人花，女人如花是吧？
1: 嗯，
0: 那这个花它为什么能总开的这么娇艳？
1: 嗯，
0: 它是浇灌这个花的这个神仙水是什么呀？就是咱们的性激素啊，
1: 嗯，
0: 雌激素啊，你这个卵巢早衰了，你它这个分泌激素的功能就没有了，
1: 嗯，
0: 是吧？它不分泌雌激素，不分泌孕激素了，尤其是这个雌激素了，所以呢，一些相关保护的作用就没有了，
1: 嗯。
0: 咱们说更年期，为什么更年期它会出现那么多不舒服，是吧？
1: 嗯。
0: 然后，显而易见的就是说，大家都知道。那个会骨质疏松啊，你卵巢早衰的人呢，也比别人提前，就是说通俗点，你提前十年进入到了更年期的阶段，进入到了绝经的阶段，所以你的骨量的丢失，这都是一个问题。
1: 嗯，
0: 你可能比别人要早丢失十年，会发生骨质疏松。
1: 嗯，
0: 骨质疏松是很可怕的，骨质疏松。
1: 嗯，
0: 就大家就觉得就是，这个离这个生活比较远。觉得这个骨质疏松，其实骨质疏松是很可怕的。
1: 嗯，
0: 你动不动就骨折，可能一个很小的动作，就是你比方说一个下床，一个咳嗽啊，甚至就是一个伸手拿东西的一个动作，哎，骨折了。
1: 嗯，
0: 你想动不动就骨折，你想想多么的可怕，是吧？
1: 嗯，
0: 所以呢，骨质疏松是会影响人的寿命的。
1: 嗯，
0: 再一个，除了骨头，你还有雌激素，它在身上的各个器官都有它的。保护的这个作用，然后它对心肌的保护，对血管的保护，对你的这个甚至远期的，咱们说这个就是老年痴呆、阿尔兹海默症啊，这个卵巢早衰的这个病人，他得这个老年痴呆的这个概率比正常人的风险是高得多的。
1: 嗯，
0: 啊，这都是跟你的激素水平相关的，还有一个泌尿生殖道的萎缩，是吧？一个是那个就觉得阴道的干涩呀，尿道的就是反复的泌尿系的感染啊，反复的这种阴道炎啊，就相当于老年性阴道炎啊，这种也很痛苦。
1: 嗯
0: 啊，等等等等的话，会给你带来很多不正常不舒服的一些临床症状，很多。
1: 嗯嗯，所以这个不是个小问题哈，这个一定要重视起来，这是个大问题哈，不是说我生完孩子之后就可以早衰了哈，就没有这个功能也没问题了哈，它其实关系着女性的身体各个方面的健康啊，非常重要哈。嗯，
0: 对，
1: 所以它是一个慢性病，相当于这个卵巢早衰，它是一个慢性病，需要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我们需要去管理是吧？管理这个
0: 对
1: 卵巢早衰这个慢性病，
0: 长期的管理对。
1: 哦，那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慢慢进入了这个卵巢功能失调，慢慢进入了一个早衰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们现在医学有一个治疗的办法吗？有延缓的这个进展的过程吗？或者是这个过程可逆吗？
0: 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1: 不可逆，
0: 这就跟那个返老还童的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看是历史上那么多帝王，他都在追求这个
1: 长生
0: 不
1: 老
0: 的仙丹，他也没有找到、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就没有，但是呢咱们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咱们可以对它长期的管理，长期的用药来给你补充。
1: 嗯，
0: 补充就是说你不是那个什么，就是说激素比别人说那个通俗一点，就是你该分泌激素的时候它不分泌了嘛。
1: 嗯，
0: 所以咱们就外源性的来补上这些激素。
1: 嗯
0: 啊，当然有的人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些使用激素的禁忌，你比方说有这个肿瘤倾向的呀，或者是有一些就是说那个血栓的疾病啊，或者等等等等这些啊，但没了，不能补充激素，咱们呢还有中医中药啊，来一块儿来帮你的这个度过，就是说把你的这个身体啊，来进行调整，度过这个阶段。
1: 嗯
0: 嗯，当然有些人还涉及到生孩子是吧？
1: 嗯，
0: 那这个呢就可能需要就是说咱们分不同的阶段来不同的对待。你比方说你还没有到卵巢早衰的程度，
1: 嗯，
0: 是吧？你还是个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呢，咱们可以通过就是说，促排卵、冻卵或者是冻这个卵巢的皮脂等等这些办法来给你。

0: 你就是说来保留这个生育功能啊。当然呢，这个前提是咱得早发现呀，是吧？咱刚才就一开始跟主持人就说了，早发现你要重视。你咱们通过今天的科普之后，大家要知道哦，还有这么一个病，是吧？当你这个月经有两个月不正常的时候，尤其是你比方说我出现了月经量少，或者是我出现了月经的往后错，原来的时候都很准，28天左右来一次，现在呢30多天、40多天才一次，月经量又少，或者是呢，就是说，有的人还表现月经周期的缩短啊，不到21天就来一次，或者是21天到25天之间来一次。同时呢，还会出现，就是说不是说那种就是每天的那种潮热出汗，偶尔还会出现潮热出汗，是吧？那你连续有2-3个周期就这样了，那你就来医院来查一查了。查一查看看咱卵巢功能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啊，是正常的还是就是机能出现问题了，还是它机能出现衰退了，是吧？然后早发现医疗上的办法呢相对呢就比较多啊。如果你就是到了卵巢衰竭的地步了，那个时候那还要要孩子，那就没办法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那个促卵呀什么的，这个效果可能也就是说稍微要差一些啊，甚至呢需要你去借卵，去需要别人供卵去那个什么啊。虽然说咱们中医上有针灸啊，咱们有中医中药，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说除了西药之外，像我们中医院呢还有这个中药调灸，再加上这个房事的那个调经促饮13针啊，来这个针灸来针对这个卵巢功能不全、卵巢早衰，来对它这个整个生殖轴进行一个调理啊。虽然是这样，但是你的这个疾病越早发现，治疗的疗效肯定是越好。
1: 越早发现越好，尤其是对于有生育需求的哈，这个女性朋友哈，30多岁哈，40岁之前，30多岁的有生育需求的，就是一定要早点观察一下自己的月经周期，看看自己这个身体的状况，早点去检查啊，早点去治疗。那您说，就是我现在已经是卵巢功能不全了哈，但是也没有到早衰的这个程度哈，这个您说这个自然怀孕的这个可能性还有吗？还是我必须要冻卵，必须要去做试管？
0: 自然怀孕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不是说完全没有。就是说这个生育能力可能比正常人要低了。这个呢，因为现在咱们有，毕竟你的概率是低了，所以呢，我们一般是建议病人就两手准备。你呢，就是说同时要，你要去了解这个，跟现代的生殖医学中心去了解这个，你的这个冻卵的这个问，你的就是说辅助生殖啊。就是做辅助生殖，同时呢可以中医来调理，因为中医调理的话对辅助生殖是一个全周期的，是一个有益的一个促进的过程。
1: 其实现在哈，我其实也了解过一些关于这个生殖医院的这些问题哈，因为我们也曾经邀请过生殖医院的专家哈。其实现在哈，冻卵是一个不是那么费用特别高的那么一件事情了哈。之前总是觉得这个冻卵好像是明星才做的事情，好像普通人这个好像觉得这个费用是不是太高了哈？其实不是，现在好像价格普通人也能够接受。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自己30多岁还没有生育，还有生育的需求哈，如果说这个时候哎这个也没有结婚哈，是吧？其实可以做冻卵，可以把这个，不是价格不是很贵哈，其实不是很贵啊，这个它可以冻卵，然后你也可以像明星一样哈去冻卵，然后保持你这个卵子在你这个年龄阶段，你以后的年龄当中，哪怕你的卵巢已经早衰了，还是可以通过试管来这个生孩子的哈，所以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的思路。现在就是价格比较便宜了，就是比以前要便宜很多了哈，所以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哈。
0: 生殖嘛，辅助生殖嘛，我不搞这个辅助生殖，所以具体的大家要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你去咨询这些生殖医院去，是吧？他们就是搞辅助生殖的大夫都知道，他这可能也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法规啊什么具体的，就是说 你赶紧去咨询咨询去。
1: 对对、
0: 啊、
1: 对、
0: 嗯，
1: 一般的生殖医院的大夫也会建议大家，就是发现你的卵巢功能下降哈，他会让你提前冻卵。如果说以后这个卵巢功能越来越下降，你可能这个卵子的质量也会下降，然后可能排卵的机会率也比较小啊哈，所以到时候可能就是你做这个辅助生殖也比较困难，所以最好大家如果有这方面问题，还是要及早检查，及早发现哈。嗯，这是生育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其实现在通过

0: 对对对，
1: 嗯，
0: 避免就是作息规律是吧，避免这个过度的节食啊，或者是那个就是胖，就是忽胖忽瘦啊等等，这些就是作息饮食规律，嗯，别的再一个均衡，就是补充点，平常要补充，注意补充钙啊，维生素 D 啊，优质的蛋白啊等等这些，
1: 嗯，
0: 啊，情绪是吧，情绪也很重要，
1: 嗯，
0: 减少精神压力，必要的时候是吧，都做个心理疏导啊什么的，
1: 嗯，
0: 或者是这个放松放松啊，这个找一下情绪的宣泄口，
1: 嗯，
0: 是吧，这些，嗯，
1: 我们中医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女性的卵巢早衰这个问题的呢？
0: 从
1: 中医认为这个疾病它和什么有关系呢？是和我们身体全身都有关系吗？
0: 对，中医肯定是跟身体全身有关系，但是呢，从女性的来说吧，
1: 嗯，
0: 女性的这个月经病啊，主要中医就属于月经病的范畴是吧，
1: 嗯，
0: 它呢就跟这个肝脾肾，主要是跟前这儿三脏关系比较密切，
1: 嗯，
0: 为什么说跟这三脏关系比较密切呢？你看咱们说肾主先天是吧，
1: 嗯，
0: 肾呢是
1: 先天之本，
0: 是这个先天之本，
1: 嗯，
0: 对对对，然后主生精主生殖是吧，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肾精嘛，咱们说肾精充足，
1: 嗯，
0: 它呢就能那个什么，能这个生殖功能就正常，
1: 嗯，
0: 这是肾，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说脾呢后天之本是吧，是气化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说这个脾，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个脾，如果脾虚了是吧，那他就那个，你比方说现在很多病，很多那个女性呢都贪凉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节食啊等等这些，
1: 嗯，
0: 啊或者是湿气比较重啊是吧，
1: 嗯，
0: 它都会损伤脾胃，
1: 嗯，
0: 那么脾胃虚了之后呢，它就生化乏源，我们讲是吧，脾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嘛，
1: 嗯，
0: 是吧，它就没有办法生成足够的气血去滋养你的五脏六腑，
1: 嗯
0: 啊，当然这里也包括先天的肾精啊，
1: 嗯，
0: 还包括你这个调节这个女性生殖的冲任督脉是吧，
1: 嗯，
0: 督带这四脉啊，
1: 嗯，
0: 这是脾。再一个呢就是跟咱们的这个肝有关系，
1: 嗯，
0: 肝呢是枢纽之极是吧，是肝主藏血，从中医上来说，
1: 嗯，
0: 肝的作用是主藏血主疏泄啊，它是一个枢纽啊，它是一个情绪的一个调节的枢纽，还是一个血库，
1: 嗯，
0: 打个比方吧是吧，如果要是说你工作压力大，容易再一个呢过度的焦虑，长期的这种抑郁，
1: 嗯，
0: 这种大的这种抑郁是吧，这就会发生肝气郁结，
1: 嗯，
0: 那么肝气郁结了，我们说气为血之帅是吧，气血呢是由气推着走的，
1: 嗯，
0: 所以肝气郁结了，这个枢机不利了，那么堵了，那你血呢，它血行就慢了，血就不通了，不通了之后呢就会发生血瘀，发生血行的迟滞，那么卵巢呢它也就得不到足够的血液的滋养了啊，它也会发生这个衰竭，发生干涸啊，这是，所以说从中医上来说，嗯，不光是这个病，女性的很多疾病都跟这三个脏腑关系最密切，肝、脾、肾这三个脏腑关系最为密切。
1: 哦，那我们中医上是不是也把这个卵巢早衰也是辨证分型？那治疗的时候也是辨证论治的？
0: 对，辨证中医对所有的病都要辨证论治，是吧？
1: 嗯，
0: 你不外乎这个一虚一实啊。
1: 嗯，
0: 有的可能会是个肾虚型是吧，
1: 嗯，
0: 那呢肾虚型的病人有可能表现就是平常容易腰疼腰酸膝软，
1: 嗯，
0: 然后呢头晕容易耳鸣是吧，
1: 嗯，
0: 我们说这个肾虚，
1: 嗯，
0: 脱发牙齿松动等等，
1: 嗯，
0: 还有的夜尿比较多，
1: 嗯，
0: 啊，这是肾虚的。肝郁型的呢就主要是表现这个情绪比较抑郁，
1: 嗯，
0: 然后那个两胁肋部胀痛，
1: 嗯，
0: 然后有的呢来月经之前乳房胀，
1: 嗯，
0: 然后平常喜欢长吸一口气叹息，吸叹息是吧，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你看他的这个摸脉，我们说叫弦脉是吧，如按琴弦，
1: 嗯，
0: 特别特别硬那种，
1: 嗯，
0: 这叫肝脉，肝气的，
1: 嗯。

0: 肝气不舒的这个脉象，
1: 嗯
0: 啊等等这些吧，失眠，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血瘀型的，
1: 嗯，
0: 血瘀型的呢就是表现的就是说，嗯，痛经啊有可能，而且呢是经血比较暗，
1: 嗯
0: 嗯，然后而且呢这个痛经呢表现就是说经前痛。如果要是说月经来的通畅了，是吧？它这个痛经的症状呢会缓解，然后面色呢也比较偏灰暗一点，
1: 嗯，
0: 然后看它的舌头啊，
1: 嗯，
0: 口唇呢颜色也偏紫啊，
1: 嗯，
0: 就是这些，
1: 嗯嗯。那我们中医当中有没有哪一些调理的办法？那我们西医刚才讲，其实这个治疗的手段不是特别多哈，主要还是这个。激素的补充哈，就是缺乏哪种激素，我们是这个适当的补充哈、
0: 嗯。
1: 那我们中医有没有哪些治疗办法？
0: 中医的治疗办法就是，主要还是根据病人的这种辩证啊，来做一些这个中药的这个调理。我们有中药有调周啊，调周就是根据你的月经周期是吧，经前期，然后排卵期还有经后期，使用不同的方子啊。再一个呢，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针灸的办法，
1: 嗯，
0: 对吧？针灸呢，主要是我们医院呢，主要是扎这个调经促孕13针，以这个为基础，
1: 嗯，
0: 来进行这个什么，来进行这个内分泌轴的这个调理，
1: 嗯，
0: 啊，这里我可以就是介绍一下这个调经促孕13针，
1: 好的，
0: 这套针法呢，
1: 嗯，
0: 对啊，这套针法是叫。总全称叫房氏调经注意13针、
1: 嗯、
0: 这个房氏呢是一个人，他呢叫是房义工教授，
1: 嗯，
0: 他是这个中科院这个针灸医院的这个房义工教授，他呢是创立了这套针法，
1: 嗯
0: 啊，这套针法呢他就主要是以调冲任安情志，然后宁心安神，然后呢补肝肾，是以这么一个作用来这个进行这个调理的，
1: 嗯，那
0: 它主要是针对，
1: 嗯，您说，嗯，
0: 它主要适合什么？就是这个，一个是卵巢功能衰退，
1: 嗯、
0: 卵巢早衰，
1: 嗯，
0: 再一个呢，月经的改变，比方说月经异常、多囊卵巢综合征，
1: 嗯，
0: 这些，还有一个这个围绝经期的更年期的一个调理，
1: 嗯，
0: 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些人群，
1: 哦。当你发现自己卵巢功能下降的时候啊，就可以用这套针法去调理了哈，它能够延缓我们这个病程是吧？是可以延缓这个病程，虽然不可逆是吧？
0: 延缓病程，
1: 可以延缓病程，
0: 对，
1: 抗衰老，
0: 对，
1: 嗯
0: 对，因为有些人他听不得激素这俩字儿，是吧？
1: 嗯、
0: 在临床上经常能碰到这样的人，
1: 嗯，
0: 虽然说我们说妇科的激素跟内科的激素是大不一样的啊，
1: 嗯，
0: 妇科的激素呢，就是说你体内，因为现在，而且现在的这个医疗手段，这激素做的都很好，是吧？它都是很天然的，
1: 嗯，
0: 就是跟你人体分泌的激素很像，
1: 嗯
0: 啊，那因为你不是缺这点激素嘛，所以外源性的就补点，
1: 嗯，
0: 但有些人他就听不得激素，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呢，就不能用激素，就像刚才我说，有些禁忌也不能用激素，
1: 嗯，
0: 那还好，我们还有中药，我们还有针灸，
1: 嗯
0: 啊，通过中药，通过针灸，我们就可以，就是说通过。综合的调理来唤醒卵巢，我们说，
1: 嗯，
0: 然后好多病人给我们的针灸，就是说通过扎针生出来的宝宝，
1: 嗯，
0: 他给我们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针灸宝宝。
1: 哦，也是可以，
0: 啊、
1: 就是我可以调整，我调节我们的卵巢功能，也是可以自然怀孕的啊、嗯。
0: 对，调节我们的卵巢功能，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可以，你月经好了，月经只是一个表象，是吧？
1: 嗯、
0: 月经好了，说明你排卵正常了。
1: 嗯，
0: 在这个时候呢，你就有些人他就，哎，就怀孕了，就
1: 嗯。那太好了啊！真是太好了，就是很多其实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女性的朋友还是有这个需求的哈，有这个需求，可能自己卵巢功能下降，而且我发现就是现在，年轻人，卵巢功能下降的人好像比以前要多了很多，是吧？而且这个，而且我发现中年女性哈，更年期提前的人也比以前要多很多，是吧？
0: 嗯，
1: 能坚持到50岁再到更年期的人，现在我感觉不是特别多了，是吧？
0: 是，反正这个社会吧，
1: 嗯、
0: 本身这个社会的女性，她这个一像结婚啊、生育啊，她都往后错，是吧？
1: 嗯嗯。
0: 再加上 就是说这个年龄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啊，他就后退了啊，后退了，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再加上那个也要兼顾工作，
1: 嗯
0: 啊，也很那个什么，所以呢，就是发生这个卵巢功能下降的病人似乎就比以前要多多了。以前的时候，家庭妇女，
1: 嗯，
0: 可能跟现在职场上的女性，这个压力绝对是不一样的，
1: 嗯嗯。另外大家有没有给大家一个这个建议哈，我们怎么来预防，怎么来自查，怎么能早点发现啊这个疾病，卵巢早衰的这个疾病，然后我们及早去治疗。
0: 嗯，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1: 嗯，
0: 有几个什么吧，高危预警信号，大家，
1: 嗯，
0: 就是咱们谈了这么久了，
1: 嗯，
0: 如果就是说您在40岁之前，
1: 嗯，
0: 出现这个情况了，那一定要立即就医，
1: 嗯，
0: 来排查一下。
1: 嗯，
0: 一个是呢，就是说连续3个月出现这个月经的改变啊，
1: 嗯，
0: 无论是月经推迟也好，或者是月经提前也好，或者是月经骤减，经量骤减也好啊，然后再一个呢，或者是突发闭经了，并且呢，这个闭经的出现呢，还伴随着潮热，
1: 嗯，
0: 失眠是吧？这些症状啊。再一个呢，就是你以前接受过卵巢的手术室，你比方说做过囊肿的剥除，
1: 嗯
0: 啊，或者是做过这个卵巢的肿瘤的一些切除等等这些手术室啊，或者是有过那个放化疗的病史，
1: 嗯，
0: 或者是那个有这个就是说因为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呢，有过服药的长期服药的一些病史，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有这个病史的情况下出现月经的改变了，
1: 嗯
0: 啊。那要尽早的去医院去排查。再一个，你家里人，比方说我母亲是吧，她就早绝经，啊，有这种早发性绝经的家族史，
1: 嗯，
0: 啊，这都要就是给大家提醒啊，该去医院查去，就要去赶紧查一查去，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哈，杜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及早去找您就诊。
0: 我是在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医院区的妇科门诊，周一的上午，周四的前天，周日的前天出诊。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哈，祝您工作顺利，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好，谢谢您，好，再见。
0: 好，谢谢，拜拜。
1: 好，再见。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今天啊，我们来说一说中药益母草。益母草，大家看这个名字就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对女性身体有好处的草药。女人的一生有大半的时间跟月经打交道，这益母草对月经很有好处，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了，所以把这种草叫做益母草。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女性朋友都有月经问题，被叫了各种不同的病名，这样治那样治，治来治去，月经问题真正解决了吗？我们不如还是来了解一下这味益母草吧。益母草是一种全国各地都长的草，全草晒干入药，当然新鲜的也可以入药。新鲜的益母草捣碎外敷，可以治很多皮肤病。益母草味辛味苦，性微寒，归心经、肝经和膀胱经。我们知道心开苦降，正是因为益母草是辛味的，所以益母草具有开破之性。也正是因为益母草是苦味的，所以益母草还能降，往下降就能通经，能利水。性微寒，这是需要大家稍微注意一下的。体寒的朋友如果想要单服益母草，不是那么合适的。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介绍益母草：活血破血，调经解毒，治胎漏难产，包衣不下，血晕血风血痛，宫中漏下，尿血泄血，打扑内损淤血，大便小便不通。看起来这个益母草可以治很多的病，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现代用益母草的常规用法。首先我们要大致有个概念，这益母草也是一个通的药。关于这通的药，我们以前为您介绍了川芎，还有郁金，还为您介绍过丹参。今天再来说这益母草。有的朋友可能会有疑惑，那这些药它们的区别又是什么呢？川芎是血中气药，上窜下跳，它能通血还能通气，以通气为主。而郁金呢，也是既可以通血还能通气。郁金的主要作用部位在肝，好比定点爆破一样，从中心点向四周爆破。再来说丹参，丹参主要就走血分，主要作用部位在心。丹参就好比是水管除锈剂，沿着血管把垃圾清掉一点。再来说这益母草，益母草主要走水分，作用点是在下焦，把水和淤血从下焦导出去。这四味药虽然都是通的药，但是作用原理是不一样的，适用人群也有差别。比如这川芎和丹参适用的人群最广，大多数气滞血瘀的人就适用，而郁金主要适用肝郁疼痛的人，而今天介绍的这个益母草主要适用于身体水湿较多，又有淤血排不出来，小便也少的这类人。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益母草具体在哪些场合我们可以用呢？首先，妇女月经不调、月经不畅、小腹疼痛、月经量少，或者是提前经闭的人，出现这些症状需要用到中医来辨证。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最简单的辨证方式知道是不通引起的。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堵住了导致不通呢？有可能是气堵住了，还有可能是血堵住了，还有可能是寒凝堵住了。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水堵住了。我们知道月经又叫经水，经血的大部分成分都是水，
如果身体里水道不通，精血就下不来，精血下不了，就会出现月经不调、月经不畅、月经量少、小腹疼痛这些症状表现。水道不通还会表现出来小便少，小便少之后一般会出现小腿浮肿。水道不通的人一般是形体偏胖，叫做水胖，就是身体里边水比较多的类型。碰到这种类型的，就考虑要用益母草，基本上就是对症用药了。第二种情况就是产后恶露不尽，淤血阻滞导致腹痛。现在医院里边生孩子，一般情况下都会给宝妈服用两个中成药，一个是生化颗粒，另一个就是益母草颗粒。这两个药都是帮助排产后淤血、清理子宫垃圾的。这益母草为什么可以帮助排恶露呢？因为益母草擅长通血水，作用在下焦，所以常用来排产后恶露。在古代的时候，还用益母草治难产、包衣不下这种产科病。现在有了西医，这些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了。这是西医技术进步带给人类的福音。第三种情况就是小便不利、水肿。益母草能利尿消肿，用来治小便不出来、小便费劲这种情况。当然，益母草治小便不利是治标的，治疗原理就是利用益母草的利水作用，帮助小便排出来。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益母草该怎么用呢？益母草的用法非常灵活，可以用干品入汤药，可以做成益母草颗粒，还可以熬成益母草膏长期服用。我们前面说过了，益母草还可以用鲜品捣碎外敷治皮肤病。益母草可以配在方子里，也可以单味药煎服，所以这益母草的使用非常的灵活。益母草的药性非常平和，一般用量在15克到30克之间，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用到

60克或者80克不等。好的，专为女性而生的本草，活血通经的良药益母草，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嗯，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主演的宇宙峰、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玉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

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400156369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嗯，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

0: 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6: 笑傲江湖。
7: 书接上回，仙鹤手陆柏领着几个门派的剑侠，要阻止令狐冲成为衡山派的掌门，可是他这个诡计啊破产了。五毒教的女教主蓝凤凰在他那个五岳剑派蒙旗上边蹭上了五毒化雪霜，就这一下陆柏那手沾上了，当时发黑，这叫发烂，疼他猫着个腰汗往下淌，这就想拽出剑来把这手拿去。蓝凤凰告诉他，管令狐冲叫三声令狐掌门，我就给你解药，不然的话你就死在当场。陆白一想没招啊，断臂那不就残废了吗？残废还不如死了呢，干脆还是承认令狐冲为掌门吧。他咬着牙直哆嗦呀，令狐掌门，您可怜可怜我，把解药给我吧。陆白回头一看，少林大师方正用关注的目光看着这面，冲虚仙长也往这面看着。陆柏用手抓这胳膊，是三窜两跳来到他们跟前。哎呀，仙长高僧，您慈悲慈悲，过去给我说句情吧，可能那令狐掌门能听您的。哎，阿弥陀佛，那么贫僧就劝一劝令狐掌门。方正大师说着来到令狐冲的面前，双掌合十，施了一礼。令狐侠客，出家人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解人急难于是功德无量，何况今天还是你的大喜之日，把解药拿出来吧。令狐冲点点头，既然有大师您为他求情，那么蓝大姐您就把解药给这位陆前辈吧，谨遵掌门之命。哈哈，蓝凤凰是扭动腰肢，从怀里边把解药拿出来了，啪扔给陆柏。仙鹤手陆柏是赶紧往手上伤，蓝凤凰一摆手，吃的啊吃的，我这药不用往手上伤。哎呦，差点上错了，这以毒攻毒立竿见影，手那黑劲儿缓下来了，也不疼了。陆柏这才稳住心神，令狐冲，你们整个衡山派听真，我家盟主有令，3月15五岳剑派都要聚会到河南嵩山太师山上，要讨论我们五岳剑派并派的大业，毛告辞了。说完话，他冲手下这些嵩山弟子一摆手，这些人跟他是灰溜溜退下了衡山。那么说华山派那些弟子、泰山派的弟子，还有南岳衡山莫大先生的那些子弟们， 就全都退下了这座衡山。衡山上只剩下令狐冲手下新收的那些旁门左道弟子了，那么再就是武当和少林的一些剑侠。老头子和祖千秋两个人高声喊道：“令狐掌门，今天你已经成为衡山派的掌门人，我们大家为您庆贺，现在是自备酒食，与您通饮几杯。”令狐冲心想，这太好了，要让我给你们准备酒啊，我得准备多少啊。可再看那老头子祖千秋向后边一挥手，后边雇来挑挑的都是挑着酒坛子的，从半山腰上来了，就地就铺开了，而且还专门给方正和冲虚道长他们准备了一桌素酒素菜，大家在这儿就吃上喝上了。那么令狐冲当掌门这仪式也就顺利的举行了过来。当天晚上，令狐冲打发着一千来人赶到通渊谷去居住，那不允许他们在剑性峰上打扰这些出家的女尼们。可是方正和冲虚二位高人与令狐冲说：“令狐掌门，我们赶到此地，一是恭喜你继任掌门之事，再一个还有一件大事要与你相商。”令狐冲一听：“二位老人家，那么您就随我到舍下一叙。”也就是邀请他们呢到令狐冲住在峰西的那三间房去唠唠。这个地方那可是剑性峰上。令狐冲就引领了他们二位来到屋中，他们客气几句都坐下了。现在已经到了二更天，可以说是夜深人静。令狐冲恭恭敬敬与他们两个施了一礼：“老人家，多亏您千里迢迢赶到衡山来捧我的场，不然的话说不定要有一场大乱。反正我令狐冲也是无德无能，妄为衡山掌门之位，以后我只要除掉杀害定贤、定义、定静三位师太的凶手，那么我就把掌门之位让给那些女尼们，我还得做我的闲暇走剑，浪游江湖。那么今天之事让您二位老人家见笑了。”方正一听令狐冲说这几句客气话，反而也是心里话，他不由得会心一笑，用手捋海下银髯，看了看旁边的冲虚。冲虚冲令狐冲一挥手：“令狐冲啊，今天我们不但要恭贺你当令狐掌门，我们还要恭喜你为五岳派总掌门。”嗯，令狐冲一愣：“老人家，您这话我可有点莫名其妙了，是吗？那好，就让方正老人家慢慢的与你说来，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还要当五岳派的掌门人？”方正大师手捋着银髯，两眼看着令狐冲：“少侠呀，现在武林界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知道的，嵩山左盟主已经往五岳剑派各个掌门人手里边送去了帖子和书信，要3月15让大家聚会到太师山商议并派之事，恕老衲直言，左盟主这个人未免野心过大，他兼并五岳剑派成一个门派，继而就攻打魔教。如果他要打平了魔教，可能也就要吞并老衲的少林和冲虚仙长的武当，要一统江湖。试想，各个门派都有了不得的剑侠，真要是想吞并和打平这些门派，得死伤多少人呢？那是血溅江湖啊！老衲。

约会着，冲虚道长在2月16这一天赶到你衡山。我们想老弟，你这个人虽说年轻，可是武艺高强，尤其是剑法精绝，而且你心地善良，乃是一位真正的侠客。我们想着等到病态这一日子，老弟你一定要克制住所冷颤，不能同意五岳剑派并在一起。只要左冷禅并派之意他不能够成立，那么江湖之上这一场风波就会平息。所以老弟，现在我们要和你好好商量商量。哦，令狐冲一皱眉，老人家，我令狐冲其实也是偶然的巧遇，在老师爷风情样那里学得了独孤九剑的剑法，然后又得到了魔教任教主的细心大法。其实我并不想在武林当中跟谁一较雌雄，那么至于说我当衡山派的掌门已经是胡闹，我怎敢想当五岳派的掌门人呢？这个掌门人我可不想当。一听此话，方正大师把脸沉下来了。令狐冲，你晓不晓得，只要左冷禅兼并了五岳剑派，他当了总掌门人，他首先就得拿你开刀，那么接着他就会报复你这个门户里边的这些尼姑和小姐们，那么紧接着他就会向你师父岳不群和你师娘宁中泽下手，你的那些师弟师妹们都难以逃过他的毒手。难道说你就凭着你的性子什么都不管不问，而看着你这些亲近之人都让左冷禅给害了吗？啊！令狐冲一听此言，两眼闪亮，往后一退。老人家，多谢您的提醒，这次嵩山会上我绝不能让左冷禅的阴谋得逞，我得搅得个天翻地覆。当然了，那个五岳派掌门我还是不想当，可是即使我不当，我也不能让左冷禅当。我看这个总派长要让我师父他老人家当上武林界，那是一件大好事。这两位高人，你看我，我看你，点点头。如果岳先生能成为五岳派的掌门人，当然要胜过左冷禅百倍。那么少侠，这件事情已定，我们3月15泰式山见。令狐冲一听，怎么，二位老人家到时你们也去？哎，我们得给少侠你站脚助威呀。好，那么咱们泰式山见。当天晚上，武当少林两位掌门人领着他们的弟子就下了衡山，回归他们各自的山上，他们走了。第二天早晨，令狐冲起来了，又领着这些女尼和小姐们开始练习衡山派的剑法，教他们一阵过午以后，赶到同源谷，又跟桃谷六仙和不戒大师等人相会。啊，这些人约会呀，那就是吃啊喝呀，哎，谈天说地。令狐冲这人的性子就是桀骜不驯，他跟这些旁门左道之士在一起还脾胃相合，一说就能说到一块儿去。五天后，令狐冲接到了一封书信，这是他师父岳不群在华山派弟子给他送来的。令狐冲一看这师父给写来的书信，不知道这内容是什么呢，他这个手啊就有点发抖，赶紧打开他一看，上边是这么写的：令狐掌门岳某不群喜闻自你料理衡山一派内外平和，处事有道，虽岳某与你师徒之情已绝，但仍盼你将衡山一派发扬光大，每每与你师娘谈起略感欣慰。今五岳盟主左师兄倡议并派之举，3月15诸派聚于嵩山，那么当今武林乃多事之秋，往令

0: 虎掌门凡事三思。令狐冲一看这封书信，那眼泪止不住淌下来了。自从师父把自己开出门派，从来没通过信，就是相近之下，好了跟自己没言语，要不好了就一顿怒骂，连正眼都不看自己一眼。可是现在师父竟能给自己写了一封书信，抬头还写着令狐掌门，那就是说承认自己是衡山派掌门人了。再说里边还一句啊，玉帝师娘谈起，那就是说师父还承认自己和师门的关系，要不然不能写什么师娘怎么怎么地呀。看来他老人家从内心底跟自己还是有感情的，还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弟子，只是自己过去在江湖上啊，是大吃二喝，有时候就酩酊大醉，又跟魔教的一些人接触，惹师父误会了，才把我给逐出了门派。看来以后我在衡山派找了一个好传人，把这门掌传下去，我师父还能将我收回华山。这令狐冲对师父是特别的痴迷，他老往好处想，就不想想这封信的后面暗藏着什么东西。令狐冲马上给他师父回了一封信，写得很简短：弟子愚笨，妄为衡山掌门，嵩山会相见，为老人家知命侍从。下边落款：不肖弟子令狐冲。那这封信就是向师父岳不群表白了，为他老人家知命侍从，说你老人家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你说咱跟左冷禅干咱就跟左冷禅干，我衡山派是随着您华山派了。他派一个得意的弟子把这封信送到了华山去。又过了几天，令狐冲算计着这个时间离三月十五这日子呀，已经不长了，得赶紧起身赶路，要不然呢就耽误了。他马上通知在通远谷那1000来号剑侠们，是收拾挺当，够奔河南嵩山。这些人一听是欢呼雷动，嗨呀，在通远谷里边憋得太难受了。不过圣姑小姐任盈盈分派我们，一定得做好令狐掌门的弟子，没招啊，我们就在山里边憋着，现在到嵩山去了，嘿，大闹他一场啊。老头子祖千秋，不借大师，不可不借田伯光，还有桃谷六仙，这三山五岳汉，七长八短人，呼号在通远谷出来，聚于衡山脚下等着令狐冲。令狐冲率领着40-50衡山的尼姑和小姐们下了这座衡山，他们一个个排队整齐，是够奔嵩山而来。简短接说，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一天他们来到了嵩山的太史山下。令狐冲等人往前一看，就见这山上山下边是东一伙西一串，都是练家子，一个个腰里都掖着家伙，面目都很生，他们不认识。令狐冲正在观看着呢，就在山脚下走过来四个中年人，他们身穿黄衫，肋下带着宝剑，冲令狐冲躬身施礼：令狐掌门，我们乃是左盟主的弟子，奉左盟主之命在山下恭候令狐掌门。掌门人，您大驾光临，请随我们上山吧。令狐冲一听，原来左冷禅派人来迎接我，就冲这几位口口声声管我叫掌门，就是说左冷禅也承认我这衡山派的尼姑头了。嗨，你不承认也得行啊，你不承认我也是掌门人了。好，上山。令狐冲冲后边一摆手，和后边这些人呢是你挤我拥，就要往山上来。哎，各位请站住，请站住，诸位，我们代表我们盟主师父向各位朋友道歉，太史山毕竟不太宽阔， 那么今天诸位人太多了，这五岳剑派的人呢，他上山可以，那么别的门派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上山做客了。老头子把眼一瞪，我说啊，你要如果不知道就买四两棉花纺一纺。我们这些人是什么人？我们在前不久都加入了令狐掌门的衡山派，我们乃是五岳剑派衡山弟子。你说了五岳剑派的可以上山，凭什么不让我们上？桃谷六仙就打岔了，
1: 对呀、啊，我们都是剑派的，得让我们上山，谁不上山我们就揍死他。走啊，哇
0: 呵，都涌上了太师山来了。这四位一看不好，看来令狐冲带来了很多帮凶，这对我们盟主不利呀、啊，得赶紧报告盟主。有两位就先跑到山上面去了，另两位是慢慢的陪着令狐冲往山上来。这座太师山那可比少室山要高得多，这太室山顶古称峻极，那也就是山顶的意思。山上有个大庙叫峻极禅院，本来这是个庙宇，可是这几十年来里边没有住持的僧人了，已经成为左冷禅嵩山派的住所。令狐冲上了山以后一看，左冷禅身着粗布的黄袍，魁梧身材，高挽发髯，脸上棱角分明，他花白的胡须是根根透肉，条条透风，肋下带着宝剑，早已经站在嵩山禅院那大门口等候令狐冲了。令狐冲赶紧过来施礼，祖前辈，弟子打扰了。哦，令狐掌门依然是风采如旧，好吧，请随我到禅院内相叙。是。令狐冲跟着他往里边一进，哎呦，就见师父岳不群、师娘宁中泽在里边坐着呢，还有潇湘夜雨、莫大先生，这位南岳衡山的掌门人也早已经来了，东岳泰山的派长天门道长也在此处，另外还有一些侠义道的掌门人，什么青铜派的掌门人呐、啊，青城派的于矬子、于沧海呀、啊，他们也都在这儿。书中交代，这次左冷禅召开嵩山大会，要吞并五岳剑派，明着呀是请了这么多人，暗中他安排了许多高手，像什么武林三子都来了，那就是智广子、周清吉、幽静子、韩青霜、武林子冯清明，还有江南七剑，什么常然翁、赵远、海底于孙亮、双刀吕志和、吕志奇、白面霸王西江、万里飞来、东方志奇、小诸葛孔亮，另外滇池五老的师傅号称叫神迹傲滇池阿面剑客欧阳才，前几日也已经来到了嵩山会。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

0: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1: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 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 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
2: 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0: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
1: 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0: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 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
3: 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0: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
3: 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 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 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5: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2: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

0: 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你看这什么写的？
2: 捉住夏明恨，赏金2000元。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元，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6: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7: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

0: 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0: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5: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0: 我先告辞了。
6: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7: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8: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8: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8: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志华，
6: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
10: 没有。
6: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这陈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20: 能的。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

0: 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使你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4: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最后付之皮肤。
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6: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4: 什么？
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4: 他要干什么？
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4: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7: 哦，还在这儿。
4: 是唐通庆，
7: 他还在。
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太久了。
4: 是啊，好久不见。
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8: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9: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8: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9: 不过什么呀？
8: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0: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1: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8: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9: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8: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9: 你的身体，
8: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9: 疼吗？
8: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8: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0: 你们吵架吵完了？
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8: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 最好的

0: 版本。
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访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5: 一、二、三。
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4: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7: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6: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

0: 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阿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内源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0: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金荒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1: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0: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哼。
2: 这居然都没死，哼，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
3: 才体力不支的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您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您一定要救他。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3: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
0: 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 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
5: 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 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 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得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
6: 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 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
0: 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

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4: 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3: 没错，
4: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3: 好，
4: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3: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4: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3: 必须的。
4: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完全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3: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4: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3: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 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4: 调味儿
3: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4: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3: 这个没有。
4: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3: 对，这个就是那种
4: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3: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玉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玉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咱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

0: 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含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 三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1: 了？是的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这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咱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块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整
1: 是
0: 啥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算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

0: 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啦，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
1: 嗯、
0: 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膳道预备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膳道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膳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膳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
0: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膳道预备，一呢是跟膳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膳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 对吧？咱三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一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山道预备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山道预备，对它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星辰，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堵我嘴。
0: 五块五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吗？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1: 行，马经理，
0: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嗯，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4: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4: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5: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4: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今天燕赵名堂的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燕赵名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下午4点呢，我们会邀请到京津冀乃至全国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啊。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把左上方燕赵名堂视频号点好关注啊，不要把我们来自权威媒体的官方直播间啊给搞丢了。此时呢，咱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名堂的广播版进行直播，同时呢，也通过微信视频号平台进行我们的视频直播。那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也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啊，大家可以同时的来观看我们本次的节目。那我们经常说呀，这一个人他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哈、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见发现我们周边的老年朋友啊，可能不到60岁就会出现一些牙齿松动啊、掉落呀、啊、感觉吃饭不香了，甚至还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健康了。那其实呢，世卫组织早就提出过一个8020的计划哈、啊、就是让我们达到80岁的时候还能拥有20颗有咀嚼的功能牙。那今天大家看到我们屏幕上方的这个主题啊，3+1护牙法，让您80岁拥有20颗牙。特别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任医师王宏伟主任哈、啊。王主任今天啊，不给我们讲特别复杂的术式，也不会给大家推荐特别昂贵的一些办法哈、啊，用非常简单的3+1护牙法，让我们在80岁的时候都能拥有20颗牙。先请王主任跟咱们所有的听友还有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5: 嗯，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王医生，大家好。
4: 好，很荣幸邀请到王主任来跟我们今天大家一起聊一聊哈，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特关注的一个牙齿健康的话题，3+1护牙法，让您80岁拥有20颗有咀嚼功能的健康的功能牙啊。很多朋友可能您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我们看到平台流量扶持已开启啊，谢谢这个视频号平台的大力推荐。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哈、啊。咱们俗话说这个牙好胃口就好，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哈、啊。但是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发现自己牙齿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牙齿松动呀、脱落呀，吃饭也不香了，全身的状况可能都因此受到了一些影响。怎么样让我们达到80岁还能有20颗功能牙？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了3+1的护牙法，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任医师王宏伟为我们来具体科普解读。大家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一起点点赞啊！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说说这个 80岁拥有20颗牙，说的这个8020计划，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这个是怎么理解这个20颗功能牙？为什么是20颗呢？
5: 这是咱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一个计划，就是到咱们80岁的时候能保留20颗的功能牙。
4: 嗯，
5: 关键是这个功能牙，
4: 嗯，
5: 就说可以咀嚼，可以吃饭，但是这些牙不疼、不痛、不松动。
4: 嗯，
5: 你像疼的牙、松动的牙
4: 都不算，
5: 就不算呀、啊
4: 哦，
5: 是吧？我们到80岁能保留20颗功能牙，就能满足我们日常的需求。
4: 嗯
5: 这也是很不容易。
4: 那
5: 做到这一点，就简单给大家说到这3个一，自我保护牙齿。
4: 嗯，
5: 第一个一就是刷牙，其实非常简单。
4: 嗯，
5: 刷牙，我们这个早晚各一次。一般我们就建议饭后刷牙，因为吃完饭的时候，这个牙齿上会残留一些食物残渣，
4: 对，
5: 饭后把它刷干净。
4: 嗯，
5: 你像晚饭的时候，可以在睡前刷也可以。
4: 嗯，
5: 要一天保证2次就行。
4: 嗯，
5: 一会儿再详细讲怎么刷。
4: 是，这是说的第一个
5: 第一个。
4: 嗯，
5: 第二个就是一般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呀，或者是在饭店吃饭呀，或者在单位吃饭不方便刷牙，没带着牙具。我们可以一冲，或者叫漱口，饭后用力的漱口，把我们口腔里一些大块的食物残渣漱掉，这也是很重要。冲也可以，我们也可以买一些冲牙器，冲一冲，因为冲牙器它那个流速快，冲得更干净，这叫一冲。第三个就是我们每一年都要去建议去口腔医院或者是口腔门诊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牙齿，就像我们这个体检一样，全身的体检一样，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去看看，是吧？检查检查，如果早有些问题啊，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更好，没有问题也更好。
4: 是，
5: 这叫做一刷
4: 啊、
5: 一冲，一检查，3个一法保护我们的牙齿。
4: 哎，这个可能有很多朋友是刚刚通过咱们视频号的推荐啊，来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咱们日常大家都说这个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但是很多朋友慢慢发现，咱们上了点年纪，别说这个80岁了，可能50、60岁的朋友就觉得这个哎牙齿有点过，这个怎么说，这是冷热特别敏感啊，酸疼啊，或者有一些朋友牙龈萎缩呀、出血呀、松动，甚至是脱落啊。所以今天呢，王虎伟主任特别来给我们科普解读，怎么样让您在80岁的时候还能拥有20颗有咀嚼的功能牙哈、通过我们这个3个一的护牙法为大家进行一个整体的科普知识讲解哈、您有关于牙齿健康的一些问题啊，咱们中老年朋友也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比如说大家有我们常见说的可能牙龈萎缩呀、牙齿出血呀、牙齿松动脱落。

0: 敏感哈、疼痛等等，您都可以跟我们直接留言。哎，咱们也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有需要的您的这个家人朋友哈。那我把直播间分享给这个王宏伟主任哈。哎，我看您已经进来了 啊。好的，那其他朋友们，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一起来点点赞哈。王主任，咱们开门见山给大家说了啊，这个一刷一冲，还有一查啊。如果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主任呢也会反复给大家来强调强调，这个一刷一冲一查是怎么样能够起到一个保护我们牙齿的作用哈。咱们首先说说这个一刷吧，
1: 刷吧，刷牙。
0: 我们这有个模型。这个牙齿的模型还有一个大牙刷哈。
1: 其实大家对这个刷牙有几个误区。刷牙大家都觉得是要把牙齿刷干净，是吧？
0: 对。
1: 其实更重要的时候是要把牙齿旁边的牙龈也要刷干净。咱们讲究，咱们专业的讲叫巴氏刷牙法。把这个牙刷啊放到这个牙齿和牙龈交界的牙面，呈45度角。这个牙刷用软毛的最好。挨着牙龈也挨着这个牙齿，就这样，成一个椭圆形的刷，
0: 是在它交界的地方。
1: 交界的地方，因为交界的地方最容易存食物残渣。这个地方的存食物残渣，会严重的刺激我们的牙龈，牙龈红肿，常常只有因为这个残留的食物残渣，我们呈椭圆形的。
0: 这个刷牙法确实跟您认为的不一样，不仅仅是刷牙齿，刷牙龈，
1: 还要刷这个我们那个牙龈，按摩我们的牙龈，刷干净，这叫一刷。这是我们还有这个牙齿的表面，最上面咀嚼的牙面，咀嚼的面，还有牙齿的内侧面，尤其是下前牙的内侧面也要刷干净。刷牙这就是一刷，我们不仅要刷自己的牙齿，还要刷它这个邻接的牙龈，这叫一刷。一般来说都是饭后刷，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牙齿表面上会存
0: 对，我写了这个关键点，就是一刷是要刷牙龈
1: 啊。
0: 这一点确实很多朋友可能会
1: 既要刷牙齿也要刷牙龈。也就是对我们牙龈也起到一个轻度的按摩作用。我们很多患者有这个吃口苹果啊，可能会上面有血渍，是吧？
0: 对对对，牙龈出血。
1: 牙龈出血，那就是我们的牙龈有炎症啊。牙龈的炎症往往是因为它这个牙齿和牙龈交界面有食物残渣，刺激到牙龈啊。
0: 这会不会导致咱们中老年朋友说的感觉牙齿越来越长了，牙龈萎缩的情况？
1: 对，就是这个问题。牙龈先是表现成红肿，你红肿有时间长，你不管它，这个牙龈它就慢慢的退下去了。退下去之后，它这个牙齿的牙根就暴露出来啊。你要是暴露的牙根特别多的话，它就造成牙齿的松动。
0: 这就等于这个下边它露出的越来越多了。
1: 对对对，
0: 就感觉真的是要掉似的。
1: 就和大树的、
0: 根基不稳了。
1: 就跟这个我们树的土壤一样。牙龈就像树的土壤。你要是土壤流失过多，这大树的树根露出来，树就不稳。
0: 所以就是说这个刷牙一刷。这个刷要注意，不但刷牙齿，还要刷牙龈。
1: 是，在临床中，我对我这个一些小患者也经常讲，现在小孩子也是刷牙刷不到位，
0: 对，从小
1: 我经常跟他们讲，我说这个牙咱是给自己刷的，是不是？咱也不是给别人刷 的，一定要把自己牙齿刷干净。一般
0: 那里面刷的话是有什么要注意的？
1: 里面就是把
0: 里面的牙龈也得刷到呗。
1: 就把牙刷伸进去。那就是把里面的刷一刷。咱们现在刷牙很少刷里面，对吧？尤其是下前牙的内侧面。下前牙的内侧面因为有这个唾液腺，离唾液腺口特别近，这个地方很容易这个存食物残渣，很容易有牙石、牙结石。
0: 对，
1: 这叫一刷。第二个再讲这个一冲，冲洗。有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饭店吃饭呀，在外面吃饭没有带着牙刷，不方便刷牙，我们就是吃完饭之后要漱口。用力的漱口。用力的漱口，把口腔里的大块的食物残渣漱掉。这也是非常重要。
0: 这是说的一刷一冲。
1: 一刷一冲。最后一个就是检查。我们就是建议每年到这个到口腔诊所啊，或者口腔医院啊，找一口腔医生，检查一下。发现有问题的话就是早处理。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个小牙洞啊，刚显个黑点啊，是吧？我们就很容易补。小洞小补，大洞

0: 就大补啊。
1: 嗯，是。
0: 每年检查一遍。
1: 嗯嗯。哎，可能有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家人朋友们啊，谢谢视频号平台的大力推荐啊。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任医师王宏伟啊。那王主任，这个80岁拥有20颗牙，您再给大家分享分析分析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提法是咱们世卫组织提出来的。嗯、为什么是80岁要有20颗牙呢？
0: 你看我们这个全口牙一般有24颗到28颗，
1: 嗯，
0: 有智齿的话就是28颗、嗯、没有智齿的是24颗牙齿，
1: 嗯，
0: 我们如果能到80岁还能保留20颗功能牙，
1: 嗯，
0: 20颗功能牙意思就是说这个牙齿不疼不痛不松动，
1: 嗯，
0: 可以吃食物，这就
1: 嗯
0: 这就叫功能牙。
1: 这个要求高吗？
0: 要求不高。对我们，只要我们保护好自己的牙齿，
1: 嗯，
0: 不高。你看，嗯、我们有其实有24颗到28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们正常
1: 有几颗坏的量
0: 啊，有给大家留出几个坏的余量，是是是、嗯，保护好就行。
1: 但是您说这20颗牙，它不单单是20颗牙，是要不酸、不疼，还能有咀嚼的这种功能牙，
0: 对对对对，不松动、哦，嗯，有咀嚼功能。你像这个，像美国啊、日本啊，
1: 嗯，
0: 他们就是。更早些时候就响应这个号召，他们那个，嗯，这个达成率大概在50%-60%。
1: 哦，嗯，咱们国家目前也是，我看卫健委也是有一个这个、
0: 啊。对，咱们的卫健委是、嗯、国家卫健委，在2025年，
1: 嗯，
0: 也是提出这个目标，也是80/20计划。我们在每年那个爱牙日啊，
1: 嗯，
0: 都是做相关的宣传。
1: 嗯，对，大家记住这个非常好记，80/20，就是在80岁的时候，您还能有20颗哈、啊、正常的功能牙啊，这是我们一个目标。嗯、
0: 对对对，目标。
1: 那怎么达成这个目标啊？今天王伟主任不会给大家讲特别复杂的一些术式、嗯，也不会给大家推荐特别昂贵的一些这个办法啊。咱们就是通过这个3-1的一个护牙法哈、啊。我们小助理说了哈、啊，一刷一冲一检查啊。咱们刚说的这个刷，它有一个关键点，除了刷牙，还要刷牙龈。一冲一检查，我们也会逐步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的解读。那朋友们有关于牙齿的一些问题哈、啊，比如说您有牙齿。红肿啊，牙龈萎缩呀、嗯、然后掉牙呀，脱牙等等哈、啊、咱们这个牙齿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下互动。我看到有粉丝留言了，我想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咱们先来简单进行一个小互动，就是王主任说了这个80/20的一个计划，咱们直播间的健康家人们有没有达到80岁左右的朋友，您现在还有多少颗牙齿啊？大家都是多大的年纪？现在您的牙的情况怎么样呢？可以简单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有没有真的80岁的健康宝宝们？咱们还有20颗牙的，正在观看咱们直播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简单互动一下。我们看到涛儿这位粉丝宝宝说哈、啊，想问问王主任，经常洗牙能保护牙齿吗？
0: 嗯，这就是说一查一检查，每年检查一次，嗯、发现如果有牙石，
1: 嗯。
0: 牙石和食物残渣就不一样啊。
1: 嗯，
0: 软垢，你像我们刚吃完饭的时候，牙齿上会有一层，很薄的软垢。
1: 对，
0: 如果你长时间不刷牙，
1: 嗯，
0: 这个软垢慢慢的就变成了牙石、牙结石，变成牙结石之后，这个刷牙，但常规的刷牙就刷不掉，还是要需要来洗牙，把这个牙结石给它去掉。
1: 嗯
0: 嗯，这个牙结石对牙龈，危害也是特别大，会刺激牙龈退缩。然后牙根露出来，
1: 嗯，
0: 还是建议如果有牙石是建议洗牙的。
1: 嗯，这个洗牙有年龄的限制吗？
0: 没有年龄的限制。
1: 嗯
0: 嗯，一般那现在有的小孩子牙石有牙石，刷牙刷的不好，
1: 嗯，
0: 也有牙石也要洗。
1: 嗯，
0: 成年人、中老年人，这个牙石这个
1: 嗯。也蛮多的
0: 现象，挺多的。
1: 这个朋友也说啊、嗯，想问王主任，牙石有没有必要去除啊？
0: 嗯，有必要去除。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有些人他个牙石特别多，
1: 嗯，
0: 牙石特别多，他洗完牙之后啊，哎，觉得牙缝特别大，
1: 哦、
0: 牙感觉这个漏风，
1: 对，
0: 说话漏风，
1: 嗯，
0: 又感觉牙齿酸痛，
1: 嗯
0: 嗯，感觉特别的不舒服，就不想洗牙。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牙石长期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把原来牙龈带的地方给推下去啊，它把牙龈给压下去、所以说你刷完洗完牙之后这个会漏风，如果你不及时的洗牙，它的牙石还会侵占更多牙龈带的地方，

0: 牙龈还会往下退缩，牙根就越来越暴露出来。
1: 嗯，那您像就是年纪大的朋友们，就像您说的，可能觉得自己的牙有点敏感呀、酸痛啊，甚至有点松动的这种情况，要洗牙会不会担心会有影响呢？
0: 对，
1: 就冲击力感觉还是挺大的。
0: 是，很多中老年人他牙齿就有松动啊，他觉得牙齿在这个地方，正好可以把牙齿护住，牙不松动。哎，你洗完牙这个牙松动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如果不及时的洗牙的话，不及时把牙齿去掉的话，它可能它这个牙龈推得更多，牙齿更快的松动。把牙齿去掉之后，然后勤刷牙。
1: 其实这个牙齿，你说它主要是对牙龈，
0: 对牙龈。刚才讲到这个刷牙，刷牙刚才不是说讲，刷牙不仅仅是刷的是牙齿，更是刷到这个牙龈，牙齿和牙龈交界的牙面，这个交界牙面的牙石啊，软垢啊，就会刺激的牙龈发炎，牙龈先是发炎，然后再往下退，慢慢的退下去，就露出牙根了。
1: 那您看，您讲到这儿，咱们这位家人朋友、粉丝朋友说，牙龈萎缩还可逆吗？王主任，张璐这位朋友，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啊。还可逆吗？这个？
0: 牙龈萎缩一般来说，你看是具体要看情况。你要是这个轻度的话是可逆的，你要是严重的话就是不可逆啊。但是不可逆也得需要治疗，也得需要洗牙。你否则你牙龈会更继续的萎缩，更继续的退，
1: 露出越来越多。
0: 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可以做牙周手术。把这个牙龈翻瓣给它翻上去，也是可以的。牙周科有这样的手术。
1: 所以就是有牙龈萎缩的话，咱们得及时的把它给制止住。
0: 对，
1: 别再更严重了。
0: 对，
1: 我不管它，
0: 别再进化。
1: 那所以这几位朋友问的这个牙石的问题，咱们还是要一个积极的态度去处理的啊。好，如果您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大家左上方给燕赵明堂点点关注，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也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哈、开播十几年的时间。咱们每天下午啊，现在是在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平台啊开通视频直播，同时呢我们的广播版也在同步的转播我们的视频节目，大家可以左上方点点关注，就不会错过咱们的精彩直播了。右下方我们这个小手啊，一起来点点赞。今天我们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任医师王宏伟，大家右下方一起来点点赞，谢谢很多朋友的这个关注啊。粉丝陈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们也关注到了哈，大家继续点点赞，咱们点赞再点一会儿吧，咱们再请王主任给大家回顾哈您的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大家有关于牙齿啊的一些问题，可以实时给我们留言。哎，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啊，咱们还没有朋友给回应啊，看看咱们直播间
0: 80岁的宝宝
1: 在线的健康家人们，有没有80岁真的存留20颗牙的啊？您是有多少颗牙？当然有的可能还比20颗多。
0: 对，您看你60岁，如果您是60岁或者70岁，它有没
1: 有什么样的情况？
0: 现在有没有20颗牙？功能牙。
1: 好，
0: 牙齿不松动。
1: 是，我们看。
0: 脱落。
1: 风这位朋友哈、这位粉丝家人，您多大年纪？现在有多少颗牙？还有叶子这位朋友，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啊。我看在线很多朋友，还有陈这位朋友，咱们都是多大年纪的健康家人们呀？您现在可以对着镜子，是不是得数数？
0: 对，数数，不松动，
1: 自己有多少颗牙？对，咱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任医师王宏伟啊，回应一下我们风这位粉丝家人的一个问题哈、大家可以来回应一下我们这个情况，到底您是多大年纪了？现在您还有多少颗有咀嚼功能的，感觉它不酸不疼，能咀嚼的功能牙呢？可以一块儿来回应一下我们啊！今天咱们的主题是3个1护牙法，让大家呢在80岁还能拥有20颗牙哈、也是世卫组织提出的一个8020的计划。那我有一个问题想替大家再请教一下王主任哈、咱们老说这个年纪大了，有一些是退行性的一些问题，不可逆的，比如说这个头发白了呀、长皱纹了呀等等的一些衰老的情况。那我不知道咱们这个牙齿是不是随着年纪增长，很多老年朋友就觉得老了掉牙是自然规律，
0: 对吧？
1: 对，这科学吗？
0: 这不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这牙齿是我们全身最坚硬的组织。在不管是硬组织软组织，牙齿是最坚硬的，它比全身其他骨骼都要坚硬。
1: 是，
0: 所以说它的寿命是最长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挖出来的骨化石啊，它还保留着牙齿。
1: 对，有的看到还有牙齿，
0: 那都几千年，几亿年的。

0: 还有牙齿，
1: 嗯，
0: 说明这个牙齿它不会老掉，只有是我们没有保护好它。
1: 嗯，
0: 它这个老掉牙老了之后，牙缺失的主要两大原因，
1: 嗯，
0: 一个是牙周病，就是我们的牙周没保护好，
1: 嗯，
0: 就刚才是主要是刷牙刷不到位，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有龋齿，就是我们说的虫牙、蛀牙，牙齿上有洞。
1: 嗯，
0: 它就这个一块一块脱落啊，
1: 哦，
0: 就掉。
1: 嗯，一个牙周病，一个龋病。
0: 对，
1: 嗯
0: 嗯，
1: 您说主要其实是由于这两种病，它才导致咱们年纪大了牙会脱落。你、要好好的保护很好了，那
0: 对，只要我们掌握好三个一护牙法就可以。
1: 哦、好，王主任，您看有朋友回应我们了，风这位粉丝宝宝他说，45岁，男士，下面有6个，上面有8个，
0: 哦，
1: 这14个。有点少了，
0: 有点少是吧？有些如果有缺牙的话，及时的可以种牙，修复。45岁还很年轻嘞，可以种牙 是吧？
1: 是，您是什么情况？是掉了还是是有坏的，还是有外伤？什么情况？还有朋友说70多岁、还有10几颗，哎呀，也是10几颗，咀嚼嚼牙基本上都没有了，
0: 咀嚼功能基本没有是吧？
1: 哦，嚼牙都没了，是什么情况啊？这看来这不能乐观啊。
0: 那就咀嚼功能。咀嚼基本没有，那就是说这个10几颗牙，
1: 它
0: 就功能牙少，对吧？功能牙少，有些牙可能是松动、疼痛，要及时的治疗。有些特别松动的牙，像3度松动的牙，就建议给它拔除，然后再镶牙。
1: 哎，这个咱们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留言了哈，可能有是第一次关注到咱们直播的，家人朋友们，看您的这个 ID 是比较陌生，可能是第一次看到哈。像这个球球、阿朱666，还有就是万紫千红，都是第一次看到你们的名字哈。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啊，成为我们燕赵迷堂粉丝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只要咱们开播了，您就不会错过了啊！左上方点点关注，下方一起来点点赞。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个牙龈萎缩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牙龈萎缩是不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遇到的还是蛮多的？这还有的救吗？
0: 牙龈萎缩，
1: 已经萎缩了的朋友啊，
0: 已经萎缩
1: 都闻到了，
0: 就是，简单来说还是刷牙。如果没有牙齿，那就刷牙就可以。如果有牙齿，就是洗牙，把牙齿清理掉。如果有的时候它这个牙龈里面，也有牙齿，还要做根面的平整。
1: 就里外都可能长牙齿，
0: 对，如果再严重一些，那可能就刚才说的，可能要需要做牙周的手术，给他把这个牙龈往上给他翻一翻，做牙龈手术，具体的话要去口腔，牙周科，进行，具体的检查。
1: ANNEN 这位朋友，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哎，他说了，这怎么看有没有牙齿？这咱们网友们自己能摸出来吗？它会突出表面吗？
0: 哦，可以看出来。我们在那个照镜子呲牙，在一般就是它存在两个牙齿邻接面的龈方，靠牙龈的地方，有一个有牙齿。你看有些人
1: 突出表面，
0: 突出表面一块一块的。我们可以张大嘴照镜子啊，在舌侧下牙。下前牙的舌侧牙齿一般是比较多，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
1: 您是说就是里面的意思吗？
0: 舌头和牙齿
1: 交界那个地方
0: 啊，对，让人看着模型
1: 在里面那儿。
0: 下前牙的舌侧面里面这个面，
1: 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刷牙不太容易刷到，是吗？
0: 很少有人会刷这个地方，是吧？
1: 对，
0: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些这个唾液腺，唾液腺的开口，这个唾液腺容易在这个地方沉积，要不及时刷唾液腺，它里面也有一些这个钙离子啊，沉积到这个地方容易得牙齿。
1: 所以就是下牙的这个
0: 舌侧面，
1: 那容易就是很容易长这个牙结石，
0: 还有上后牙的外侧面。上颌后牙的外侧面，这个地方也容易存食物残渣，因为呢，很多人刷牙的时候
1: 刷不到
0: 这个位置，
1: 对，
0: 存食物残渣。
1: 好，这个阿朱这位朋友哈，谢谢您的关注，我看到您的问题了，留了好几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是吧？好，那其他的朋友如果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一起来给我们今天的专家点点赞哈。咱们的科普话题今天是教会大家三个一的护牙法，让您在80岁的时候可以拥有20颗健康的牙齿。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任。

0: 医师王宏伟。阿朱这位朋友哈，关注的是咱们王主任的这个专业了哈，正畸的问题。
1: 正畸，
0: 他说嘴里呀有这个种植牙了，这还能不能戴牙套正畸呢？
1: 一般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种植牙是不能移动的。其他的牙，其他正常的牙是可以移动的。
0: 这个会不会影响他整个这个正畸的一个？
1: 你要是如果
0: 移动，
1: 如果口腔内只有一两颗种植牙，影响不是很大。如果还没有种牙，还没有种牙，计划要种牙，也有又想着矫正牙，一般的话就是先矫正，矫正完之后再种牙。
0: 这个过程应这个前后顺序应该是先
1: 矫正再种牙。但是你已经种牙，有一两颗种植牙，
0: 影响
1: 也不影响这个矫正的大局。
0: 所以还是看您这个具体的情况了哈。也提示大家，我们本次的科普呢仅供参考啊，是不替代咱们这个线下的一个个性化的诊断治疗啊。谢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咱们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哈。在这个点赞的旁边有一个小箭头，大家可以把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们，咱们今天一起来关注口腔健康啊。当然有正畸的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别管是上岁数的健康宝宝们，还是咱们小年龄的朋友们啊，今天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三个一护牙法，80岁拥有20颗的健康牙。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家人朋友们，您是多大年纪啊？是50、60、70还是80、90啊？咱们现在您有多少颗像王主任说的啊，这个有正常咀嚼功能的健康牙？大家伙有多少啊？咱们看看朋友们，现在您的这个牙齿健康是一个大致什么样的情况？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咱们也可以实时的跟我们来留言互动。这位朋友又问到这个正畸的一个问题了，他说这个正畸最适合的年龄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阿朱这位朋友您是多大年纪，说有种植牙，想问那个能不能正畸的那位朋友啊？
1: 正畸这个最佳年龄一般来说是12周岁换完牙。刚才咱们也讲到，因为正好这个年龄阶段，他这个牙都已经由剔牙变成恒牙，全部是恒牙。第二个，这个阶段他这个牙齿，他的骨骼，骨骼发育是最活跃的，是最活跃的，改建也特别快，它是最佳的年龄。当然，咱们一些成人，比如说咱主持人，20、30岁。也可以矫正牙，只要我们牙周健康。
0: 45岁这位家人说像正畸啊。
1: 45岁可以。
0: 可以。
1: 45岁咱们中年人可以矫正牙。
0: 也可以。
1: 我这也有很多次。因为咱们年轻的时候正畸的技术还不成熟，
0: 现在。可能错过了那个。
1: 对，咱错过最佳的那个正畸技术，现在我们有还有隐形的牙套啊，也适合我们成年人。45岁只要牙周健康，可以进行矫正。
0: 像这位朋友他说，要是有少几颗的这个种植牙，其实也不太影响哈。
1: 对对对。
0: 这位朋友可以去线下具体来看一看了哈。阿朱这位朋友，好，其他的朋友们，咱们继续来点赞哈。右下方用您这个健康的小手可以点住这个连赞哈。我们今天来通过三个一的这个护牙法啊，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实现我们世卫组织说的这个80-20的计划，80岁拥有20颗健康牙。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您是多大年纪，现在您有多少颗健康牙？子宁这位粉丝宝宝说62岁已经拔掉了2颗牙了，那还是达标的，
1: 还可以的
0: 、一刷一冲还有一查啊，是我们说的这个三个一的护牙法。一刷其实就是说的这个刷牙，
1: 刷牙齿和刷牙龈。
0: 刷牙龈，对，关键点是不但要刷牙齿，
1: 还要刷牙龈。
0: 一冲的话，其实主任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刷牙，比如说午餐啊，大家可能都在单位吃饭呀，或者是在外边哈，可能没有拿牙刷，那这个时候我们漱漱口，或者是有朋友说这个现在很时髦的那种
1: 冲牙器
0: 啊，对，什么水牙线，这个推荐用吗？有用吗？
1: 有用。它这个冲击力啊，冲牙器的冲击力比咱们漱口的冲击力要更大一些，冲得更干净。
0: 所以就是更能达到一个这个冲一冲的这个目的了，
1: 冲干净的目的。
0: 第三个一查就是检查吗？
1: 检查就像体检一样，每年体检一次。我们不仅要给我们这个心脏体检一下，抽血化验体检一下，我们给自己的牙齿也要体检一下。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大家对我们牙齿的关注度 也越来越高。
0: 是。
1: 然后以前我们这个，以前可能对牙齿关注度不高。
0: 嗯。
1: 嗯，更重要的是看我们有没有高血压啊、血糖啊，对对的问题。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随着我们现在这么多美食，是吧？
0: 是。
1: 对牙齿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0: 嗯，不但就是说牙齿它要健康、不疼、能吃好东西，而且还希望牙齿能够美丽。
1: 啊，对对。
0: 所以您看，很多朋友也在问，就是今天王主任您这个专业，王主任其实是擅长矫治各种牙齿不齐的问题的哈。你看，很多朋友也在说这个贴面呀、正畸等等哈、啊，咱们谢谢这个阿朱45岁的这位健康宝宝持续的关注啊，说做了贴面了，还能戴牙套正畸吗？怎么他这个感觉都是反着来的？
1: 啊、又有贴面又有这个
0: 种植牙
1: 是吧？
0: 哦，做贴面还想正畸。
1: 嗯，咱们矫正牙，有两种矫治器，一种就是咱们传统的金属，
0: 嗯，
1: 要粘在每个牙齿上的，
0: 嗯，
1: 你这个有贴面就不能再粘这种矫治器，你可以做隐形矫正器。
0: 嗯嗯，
1: 隐形矫正器它是、
0: 隐形的不影响，
1: 对，它是把这个牙齿整个包裹起来，
0: 嗯，
1: 包裹力好，它是不是粘上去的，应该可以，
0: 嗯，
1: 具体的还要看，还要你看有多少颗牙做贴面啊，
0: 嗯，
1: 移动量大不大？
0: 好，这个是这位朋友关注的这个正畸的问题啊、其他朋友们正在观看咱们直播的家人朋友，您是这个多大年纪？现在有多少颗牙哈？咱们看看能不能在80岁的时候拥有20颗健康的牙？有没有80岁的健康家人们正在观看或者说收听咱们的直播呀？在微信当中，您搜索“燕赵迷堂”5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希望能有80岁的健康宝宝跟我们来互动一下，看看您现在有多少颗这个健康的牙齿哈？如果真的有20颗甚至大于20颗的健康老人们，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护牙爱牙的一些心得，好不好？无名这位朋友，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啊，咱们优先照顾到我们粉丝家人的留言，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一起点点赞。王主任说的这个3个1护牙法，一刷一冲还有一查检查啊，这个问题我想再请问您一下，这个检查，很多朋友就说我自己每天刷牙，你看一般我们会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牙、能不能大家有一些办法，简单的我就能发现牙齿有一些什么问题，比如朋友们就是刷牙出血的这个情况，
1: 嗯，可以
0: 遇到的挺多的，这要不要去医院看看，这有事儿没事儿、很多朋友就说是不是上火了，
1: 嗯，对，自查，我们先自查、自查的话，我们就第一个主持人说的，牙龈出血，有时候我们吃一块馒头，发现馒头上有血渍，
0: 是
1: 牙龈出血，一刷牙，
0: 哎，
1: 出血啊，说明这个还是有牙龈的炎症，
0: 嗯，
1: 这个我们要检查，
0: 嗯，
1: 我们还是最好要去医院做检查，
0: 嗯，
1: 第二个就是牙齿上有黑点儿，有黑洞、
0: 哦，
1: 这就是牙体的问题啊，
0: 嗯，
1: 要去检查。
0: 嗯，就是在这个牙齿上面是就在哪儿能看到这个黑洞，还是说是我们
1: 我们张大嘴啊、看一看，一般的话黑洞是后面的牙，后面的大牙就是后面的脚牙、容易黑洞，第三个就是我们有没有感觉牙疼、是吧，
0: 对，
1: 有的时候会感觉明显的牙龈疼，或者是感觉就是个冷热刺激疼，这也是有问题，这是我也是我们自查的问题，主要就是这几点，一个是有没有出血，一个是有没有动，一个有没有疼，如果有其中一项，我们就可以去医院做个检查，专业的口腔医生其实一看就能看个大概，如果就牙洞判断牙洞的大小的话，可能需要拍个 X 光片儿，来检查一下。
0: 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是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在问一些问题。其实刚才可能王主任也关注到了，没关系哈，咱们会反复的给大家进行一个沟通和强调哈。我看到有很多朋友还在问这个牙结石的问题，这个朋友留言好几次了，说牙缝大，两个牙之间，
1: 牙缝大。
0: 总有牙结石是吧？他的意思是，总有牙结石，
1: 总有牙结石，
0: 会清理掉还会再长吗？
1: 会，因为可能我们这个刷牙的方式不太对，如果牙缝之间大的话，我们还可以推荐用牙线，因为两个牙之间的这个地方很小很窄，咱们正常的这个牙刷是刷不到的，我们要推荐用牙线来刷。来这个把这个
0: 每次吃完东西要用牙线哈、
1: 对对牙线，
0: 嗯，
1: 一般来说这个就是牙齿有 容易得牙结石的话，半年检查一下，

0: 它就容易这个，它和这个食物残渣混在一起，慢慢的就钙化硬化起来啊，就
1: 跟饮食有关系吗？
0: 跟饮食还是没有。
1: 跟您说吃了东西没有清洁好，
0: 哦，对，这
1: 有
0: 关系，
1: 是吧？
0: 啊，对，哦，跟这个跟刷牙不刷牙有关系，跟自己的这个唾液腺哦有关系，
1: 那可能就是一个是您这个刷牙的习惯没刷明白，再有个就是本身这个体质啊，
0: 对，
1: 可能是导致这个牙结石它会反复的出现，
0: 所以半年或一年去洗一次牙。
1: 还有很多朋友关注这个牙龈萎缩的问题啊，哎呀，这个朋友的名字非常有艺术啊，肖邦，当肖邦遇到梵高，这个朋友您也左上方点点关注，他也是说牙龈萎缩，想问问王主任，冲牙后牙龈萎缩的原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冲牙后牙龈萎缩呢？
0: 你是不是说洗牙之后发现牙龈萎缩？其实可能是它是个误区，它把这个顺序弄反呀，其实是牙龈先萎缩，然后在洗牙时候发现牙龈萎缩，而不是说洗完牙之后，
1: 牙龈萎缩，
0: 牙龈萎缩，
1: 这不是一个前后的，
0: 对，只是说洗完牙之后发现牙龈萎缩，
1: 还有朋友也是说这个牙龈萎缩了怎么办？你看好几位朋友，无名。往前面翻的咱们的 IP 也是在说哈，牙龈萎缩这个有什么好办法？
0: 牙龈萎缩啊，还是说咱们开始说这个三个一是吧？刷牙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饭后刷牙。但有些生活中也有些常识，就是早晨起来就刷。早上吃完饭倒是不刷。其实是个误区，一般我们建议就是饭后刷，用于吃饭的时候这个食物残渣存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把它刷干净。
1: 是，
0: 我们即使把这个软垢给它清理干净，就不容易得牙石。
1: 那您像这个如果有轻度的牙龈萎缩的朋友们，中年人如果说是啊，这个轻度的牙龈萎缩，这个时候去医院还有一些治疗的办法吗？
0: 轻度的牙龈萎缩一般不用管。你只要正常的刷牙，不让它继续这个再萎缩，就可以啊。有牙齿清牙齿，没有牙齿的话，认真刷牙就可以。就怕有牙齿没有及时的清，它的牙龈萎缩就会继续的加重。
1: 如果说是有这种像您刚才讲的牙周病啊、龋病啊，这个跟牙龈萎缩有关系吗？
0: 龋病。龋病是牙体下面的病，就是牙齿，牙体硬组织上有洞啊。牙龈萎缩是牙龈退下去。有一种就是中老年人的根面龋，比如说牙龈退下去之后啊，露出了牙根。那牙根露出来，牙根得龋病啊，也有。
1: 那就可能是。
0: 所以说咱
1: 互相影响的不好的关系。
0: 所以说咱保护牙齿。有两种，一个是保护牙齿，一个是保护牙龈，就要口腔整个口腔健康。
1: 好，那我看到还有朋友，问这样一个情况哈，玉洁这位朋友，您左上点点关注，他说这个牙龈萎缩后，牙根暴露了一部分啊，这是很正常的，这暴露一部分需要补牙吗？
0: 他的意思可能是也是想让牙龈长上去。应该是这个意思，就像简单说这个我们这个树根土壤流失之后啊，这个树根暴露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这个树堆土是吧？带回去，但是牙龈很难再长上去，牙龈很难再长上去。长上去的话，有可能需要牙周的手术。牙周手术来解决。那一般轻度的牙龈萎缩。不需要手术，你要严重的牙龈萎缩，可以通过手术的方法来解决。
1: 那我们这个护牙法是不是也可以有效的预防牙龈萎缩的出现？
0: 对，
1: 有很多朋友今天特关注牙龈萎缩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咱们说这个三个一的护牙法其实非常简便易行
0: 啊。我们是要达到这个8020的目标，最重要是做到预防，做到预防，咱们这个三个一护牙法其实就是预防的方法，就是自己就可以做到，洗刷牙，漱口。每年的体检，对自己牙齿的体检，是吧？
1: 这牙齿体检查什么？
0: 牙齿的体检就是刚才说的这两项，一个是看牙体有没有龋动，第二看牙龈有没有红肿啊，有没有牙齿的炎症啊，有没有结石。

0: 我们
1: 这
0: 去医
1: 些
0: 院
1: 问
0: 了，就
1: 题。
0: 说我查什么呢？这应该怎么跟医生说？这查什么呢？
1: 查什么？你就是说给我的牙齿做个体检就行，是吧？
0: 这个部分就是说年龄段或大家有什么差异之类的。
1: 对，一般这样给牙齿做体检的话，就可以去口腔内科，口腔内科或者是口腔牙周科。
0: 大家有没有给您的牙齿定期做这个体检啊？咱们说的一冲、一刷、一冲，还有一查，这个查其实要是给我们的牙齿做一个定期的检查、体检啊，
1: 一年
0: 大家
1: 做
0: 都
1: 一次体检。
0: 要是这个洗牙、冲牙，您建议多长时间一次呢？
1: 洗牙，就是说容易得牙石的，一般都建议半年做一次。咱们正常的话，就可以一年去体检的时候看看有没有牙石，有牙石的话，就清洁，洗一次牙。
0: 确实有朋友可能这个牙结石的问题还是蛮严重的，很多朋友在留言互动这个情况啊。如果咱们刚刚进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也提示大家啊，燕赵名医堂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啊，都会邀请京津冀乃至全国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做健康知识科普讲解哈。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关注之后只要我们开播了，就会提醒到您。咱们右下方啊，大家一起来点点赞哈，希望把咱们这个热度点上去。通过我们王主任这一次的辛苦科普，可以汇集到更多的朋友哈。王主任也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给您的这个患者朋友哈，可以在点赞旁边的这个小箭头直接把直播间分享给他们哈，点进来就可以看到了。好，大家伙儿有关于这个牙齿健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直接跟我们来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哈。咱们都说这个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哈。所以这个，您看这个世卫组织提出的80/20计划，80岁拥有20颗健康的牙齿，是非常有前瞻性的这么一个提法啊。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健康的牙齿，这对于我们全身的健康、生活质量的提高，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确实，大家现在这个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了，越来越长寿了。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80岁的健康宝宝？我们看到现在有70多的，有60多的，还真没有80岁的朋友来跟我们互动哈。大家都是多大年纪的？您现在有多少颗牙？有没有80岁的健康宝宝？您现在有多少颗牙齿啊？咱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主任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些朋友这个上了岁数就觉得这个牙齿啊，好像非常没劲儿，开始有点要松动了，这个咬东西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力气啊，这还有没有救啊？
1: 牙齿松动也是要分度，是吧？有轻度的松动，比如刚刚晃一点点，但正常吃饭呀还可以用得上。第二种就是说松动度特别大，不太方便吃饭。第3种就是特别松动，3度松动，就基本上就是不能吃东西啊。一般就是分轻、中、重度3度，这样跟实际情况有对应的治疗方法。比如说轻度的话，就要做好这个牙周的维护就行。该洗牙洗牙，该刷牙刷牙，它一般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程度。中度的话，我们可能需要话做一些加固，比如说各个旁边的牙，旁边的牙可能是不松动，可以给旁边的牙绑在一起，
0: 这是
1: 绑在一起啊，它就可以又可以用啊。当然也是前提要做好牙周的洁治和维护。对于重度的松动，就是特别松的，咱就建议要拔除，因为它在这个地方它已经起不到作用了，它可能也保护不了自己的牙槽骨，我们就建议拔掉，及时的镶牙或者是种牙。
0: 就是您说如果3级松动的这个牙也不算我们说的80/20这个20颗
1: 对
0: 健康牙的范畴了，是吧？
1: 我们讲的对，功能牙，功能牙就是说不松动不疼痛能够正常咀嚼，它是功能牙。
0: 如果这已经松动吃不了东西，这就不算咱们20颗这个功能牙的范畴了哈。
1: 是，
0: 我不知道王主任最近有没有刷到最近特火的一个老爷子啊，94岁，我记得是，他的这个一个家人给他拍的，就是确实牙口特好，因为很长寿的嘛，老人每天都是拍他吃饭的一个视频，他每次都是吃这个，比方说葱啊、什么豆角啊、红薯啊，很长的东西，但是牙口特别好。他好像是叫94岁的什么兔子，就是吃的特别快，牙特别好，真的身体特好。这个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正能量哈，就是年纪大的人，他这个牙齿好了，整体身体健康都非常好。
1: 对，你提到这个吃的食物是吧？吃的食物其实对我们牙齿 也是很重要啊。
0: 嗯
1: 嗯，尤其是孩子，
0: 嗯
1: 嗯，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就建议多吃一些硬一点的食物。
0: 哦，
1: 嗯，能够帮助我们的牙齿发育，嗯、能够帮助颌骨的发育，
0: 嗯，
1: 也能够刺激，也能够这个，你看吃的食物啊，也能够刺激我们的牙龈。
0: 嗯。
1: 就相当于给牙龈做按摩
0: 哦，
1: 不能吃太软的，太软的话、嗯、它不刺激牙龈，它刺激不到牙龈、嗯、这也是很重要。像我们的有些孩子，现在的孩子因为现在生活好，
0: 吃得很精细，
1: 吃得精细、啊、特别软、嗯、
0: 对，
1: 牙齿都排列得特别不整齐、
0: 哦、
1: 所以说我们就建议孩子，不管是孩子还是成人、
0: 嗯、
1: 都建议吃一些稍微硬一点的食物、
0: 嗯、
1: 像以前我们自己家蒸的馒头啊都硬、
0: 嗯、
1: 现在买的馒头啊都特别的软
0: 松软，是、
1: 嗯、真的是不利于我们的牙齿、
0: 嗯、
1: 我们要多用，
0: 嗯，
1: 才能刺激到我们牙齿的正常功能。
0: 哎，我发现现在确实像您说的，很多孩子这个牙齿不齐、
1: 嗯、
0: 是不是来到门诊找您来正畸的肯定不在少数、啊、
1: 对，现在说现在孩子的牙齿不齐的比以前、
0: 嗯、
1: 比咱们那个时候要多多、嗯、
0: 是
1: 吧，
0: 这这跟您说的这个吃东西过于精细
1: 有关系，
0: 有关系吗？它怎么
1: 嗯
0: 怎么就能您说吃的硬点，是不是对于这个牙齿不齐这个问题能起到一个预防作用呢、
1: 哦、对，因为我们孩子啊他这个全身骨骼在发育，他的颌骨牙齿也在发育，
0: 嗯，
1: 我们吃硬东西的时候啊就能刺激到他的颌骨的发育，颌骨的长度啊、
0: 哦、
1: 宽度啊，
0: 嗯，
1: 它就能发育，也能刺激它牙齿的正常排列。
0: 哦，
1: 排列，它、
0: 嗯、
1: 因为牙齿正在慢慢的萌出，是吧？
0: 嗯，
1: 你萌出的过程中吃正常的食物就能刺激它。
0: 嗯、
1: 因为很多孩子他吃的食物太软，现在很多孩子连馒头都不吃，刺激不到他这个颌骨发育，他、
0: 嗯、
1: 就长得不整齐啊。
0: 哦，这也是可能很多青少年儿童牙齿排列不整齐、
1: 嗯、
0: 可能跟咱们吃的过于精细了有关系啊。
1: 嗯、
0: 我说那老爷子94岁了还能咬特别硬的东西，而且嘎吱嘎吱嘎吱就像那个小兔子一样、
1: 嗯、
0: 真的是应了这句话、啊、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哈、啊。
1: 嗯，
0: 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健康宝宝们来关注我们眼角迷堂的朋友，相信都是特别健康快乐的朋友哈、啊。大家伙有没有这个80岁的健康宝宝，您现在这个牙齿情况怎么样啊，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一下哈、啊。大家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关注到，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来给我们点点赞哈、啊。我们请王主任来关注一波大家的这个留言的情况啊。
1: 嗯，
0: 这个刷的有一些快哈、啊，也请我们助手可以及时把一些问题上墙一下。我看到有一个 MARS 这位朋友，咱们先看您的问题啊，说每次洗牙出血，洗牙出血比较多、
1: 嗯，
0: 洗完之后还会酸几天呀，这怎么办？
1: 嗯、这是正常的，
0: 嗯、
1: 因为你洗牙的时候，它因为有牙石的存在，它的牙龈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0: 嗯，
1: 肯定会有牙龈炎啊或牙周炎啊。你这个一碰这个牙齿就会出血。
0: 嗯，就是您说有牙结石在洗牙过程中出血，其实是正常的。
1: 是正常的，
0: 哦、
1: 是正常的。洗完之后会酸痛几天，这也是正常的。
0: 嗯，
1: 很多患者是因为这个洗完牙之后酸痛。
0: 嗯
1: 嗯，就不愿意就
0: 不愿意洗了，
1: 不愿意以后不愿意再洗啊。
0: 嗯，
1: 这其实是不正确的。
0: 嗯、
1: 越是这种情况，还是要定期的洗牙。
0: 嗯。所以这个朋友这个认识你得扭转一下、
1: 嗯、
0: 这是正常的哈。
1: 对对对，嗯，
0: 其他的问题我们再看看哈。还是说牙龈萎缩、
1: 牙根
0: 暴
1: 露
0: 哈，这个朋友问了好几遍。
1: 嗯，如果已经发生了牙龈萎缩、牙根暴露出来，
0: 嗯，
1: 没有太好的方法。
0: 嗯，
1: 如果没有那个牙根特别的敏感，
0: 嗯，
1: 我们就这个做好牙周的维护就行。
0: 嗯，
1: 如果有牙根的酸痛啊，或者牙根的松动啊，就建议到牙周科做治疗。
0: 嗯，好，这是回复了我们莲子百合粉啊这位粉丝宝宝的问题。其他朋友们，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呢来点点赞。燕赵迷堂啊，此时正在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啊进行同步的直播，也在我们视频号平台以及即时新闻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在这儿哈、啊，如果正在通过广播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因为咱们的广播呢会在15点啊准时的报时，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燕赵迷堂，看到我们的公视频号啊，您可以点击进来，正在直播，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2: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2: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2: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2: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2: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2: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

0: 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14、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5、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6、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以及秦皇岛、廊坊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可以达到9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9度。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以及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和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8到10级，个别地点可以达到11到12级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可以达到13到20度，沧州东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可以达到35到38度，其他地区21到34度。明天晚上到4号，唐山、秦皇岛、沧州以及衡水东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天气。3号白天，沧州东部、衡水南部以及邢台东部和邯郸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提醒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3: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4: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3: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4: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2: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咱们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都知道啊，甲状腺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分泌的甲状腺激素也把控着全身各器官和组织的正常运转。中国医科大学研究团队的一项研究啊，将咱们中国近8万的成年人纳入分析，发现啊，有15.33%的人被认为存在甲状腺功能的异常。那么据此来推算呢，在咱们国家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者可能超过2亿人哈。而在各类的甲状腺疾病当中，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尤其牵动着人们的神经。在无症状的人群当中，大概有19%到67%有甲状腺结节。其实啊，不良的生活方式是甲状腺疾病的重要推手，像爱生闷气、长期熬夜、肥胖，还有碘摄入失衡，以及长期吸烟、经常食用腌制食品、生活压力与应激事件等等，也都是损伤甲状腺健康的重要因素。 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甲状腺啊，个头虽然小，但是它关乎全身的健康。生活当中要留意甲状腺的异常信号，并且定期体检，必要时呢积极随访，将健康的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中。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糖尿病足。糖尿病足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听起来呢似乎离我们很远哈，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它却是一个大的隐患。如果长期血糖控制不好，那可能会影响足部的神经和血管，也会导致足部的溃烂感染，严重时还可能面临截肢。因此呢，了解糖尿病足的症状、预防和治疗方法是每一位糖尿病患者的健康必修课哈。那么如何有效的预防并且及时的发现糖尿病足，又有哪些科学的预防和应对方法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护师王磊磊，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主管护师邱静静两位老师，在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深入聊一聊警惕糖足隐患，守护双足健康。让我们一起关注收听。
3: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3: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糖尿病足哈。研究显示呢，有30%的糖尿病患者在一生当中将会发生糖尿病足的溃疡，而在全球大概每20秒啊就会有一个人因为糖尿病而截肢。所以说糖尿病足发病率高，治疗困难，花费巨大，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的哈。因此呢，了解糖尿病足的症状、预防和治疗方法，确实也是每一位糖尿病患者的健康必修课。那么如何有效的预防并且及时的发现糖尿病足，有哪些科学的预防和应对方法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专家，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警惕糖足隐患，守护双足健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专家。首先为您介绍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护师王磊磊，欢迎您，王主任。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王磊磊，很高兴跟大家互动。
2: 王磊磊主任呢，是咱们河北省护理学罕见病护理专业青年委员，糖尿病专科护士，胰岛素泵师，健康管理师，其核心研究方向聚焦于糖尿病管理胰岛素泵的临床应用，多次获得省内糖尿病教育科普活动的奖项。另外一位老师呢，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主管护师邱静静，欢迎您，邱护师。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医大二院内分泌科邱静静，专职从事伤口治疗。
2: 欢迎邱护士。邱护士呢，是咱们中华护理学会伤口造口专科护士，河北省医院协会糖尿病足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专职从事伤口治疗8年，擅长糖尿病足及各种复杂伤口的治疗和护理。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 大家非常关注的糖尿病足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啊，我们两位老师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二位老师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啊，并且同步给两位老师，让他们进行精准的解答。先来请教一下二位老师哈，我们都说这个糖尿病足，刚才我们的这个数据也非常可怕哈，基本上在糖尿病人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那基本上它会出现在哪个阶段呢？
7: 大家好，
2: 我们的邱护士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大家好，很多病人都有一个误区，觉得糖尿病足可能是患有十几年糖尿病以后才会得的。那么刚确诊的如果血糖不高，那就相对安全，其实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严格来说，糖尿病足它不属于晚期专属的并发症，它可以出现在糖尿病的任何阶段。
2: 任何阶段都可能会出现。
7: 是的。因为两个关键因素主要是一个周围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那么在糖尿病足的早期呢，它会出现这个脚开始发麻发木，感觉减退，这是一个早期的基础病变。那么随着神经病变的加重，同时患者又出现下肢血管堵塞，血供不足，这个时候呢都是糖尿病足的这个高危因素。如果说神经病变或者说血管病变，又或是神经和血管病变的这个双重病变，那么它只要有诱因，比如说平时有一点点外伤、磨损或者是烫伤、脚气等这些因素呢，都可能会造成皮肤的溃烂感染，然后严重的发生坏疽，甚至发生截肢的危险。
2: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邱护士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非常重要哈，因为确实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个离我还很遥远，是在糖尿病的中后期才发现。那不是啊，在任何阶段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一些早期的症状，我们也要及时的关注哈。那么就请我们的这个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到底糖尿病的足的前期有哪些症状？
6: 我们前期就是早期这个症状呢，有可能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也是最好逆转的这样一个阶段。
2: 所以还是要尽早的关注和发现哈。
6: 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的双脚呢是没有破皮的，也没有烂脚，俗称的烂脚，它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个预警信号。大家一定要熟记。首先呢，我们的双脚可能有麻木呀、发胀呀、发沉，脚像穿了一层厚袜子一样那种感觉，触觉就变迟钝了。我们的脚底呀、脚趾可能出现轻微的一个刺痛、蚁形感，就像那个小虫子在爬。尤其是到夜间的时候，平躺时就会感觉更明显。
2: 双脚底是吧？
6: 会有小虫子那种感觉，尤其是夜间。这个糖友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双脚呢有时候会有皮肤干燥呀、脱皮儿、干裂、不出汗这种的，还有就是你走一段路容易感觉到特别累、发酸发胀，休息一会儿才能缓解，这个时候要提高警惕了，可能就是糖尿病足一个前期的表现。
2: 所以说其实这些早期症状确实挺容易跟其他的一些疾病相互混淆哈。所以这个时候要特别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哈。那么如果没有干预，那么往后中后期发展还会有哪些症状呢？
6: 我要是到了中后期呢，这个病变可能就有的是可能就不可逆了。像皮肤又出现了破损不愈合，有时候出现水泡呀、破皮儿，伤口几天都不结痂，这种感染溃烂，伤口有红肿，有时候是有流脓、发黑，严重的时候就是坏疽。
2: 所以说无论是这个早期还是中后期，这些症状都是需要特别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和重视哈。那么有没有哪些症状出现了之后需要特别引起警惕，甚至是需要尽快就医，不然可能会有更大的危险呢？
7: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双脚呢发生这个完全的麻木 没有感觉，走路呢像踩棉花一样，那么他失去了正常的感知，这是严重的周围神经病变。第二个呢，如果说足部出现任何的这个水泡、干裂、出血、破溃，那么在短时间内呢并没有愈合的迹象。第三，就是脚部突然出现红肿、发热，并且疼痛明显，伴随着流脓，并且有臭味儿。这个时候呢，代表他的感染，已经相当严重，这个是需要立即就医的。如果说双脚呢持续性的冰凉、发紫，然后出现了足部花斑，夜间呢静息痛又非常明显，然后影响了睡眠。还有呢，有的病人呢会长好多这个硬茧，那么出现了皮下的淤血、破损，并且呢有渗出，这个时候呢也是需要就诊的。还有一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发生的一些外伤，比如说烫伤啊，出现了足趾的发黑变坏死，黑色坏死，那么并且发现它的范围呢会慢慢扩大，在这些情况下都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2: 确实是哈，我觉得两位老师这个讲解也给我们纠正了大家的一个误区，因为其实在很多人的概念当中，就是觉得糖尿病足的发生是先有创口，先有伤口，但是听了二位老师的讲解，好像到了中后期，甚至需要特别引起警惕的也有并没有出现创口或者说伤口的这种情况出现，是吧？
7: 是的，
6: 对。
2: 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啊。糖尿病足的发生不一定是由伤口引起的，但是这个糖尿病足的发生和这个患者的伤口难以愈合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呢？
6: 这个呢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你看咱们普通人他脚上破皮了之后，那身体呢会快速的输送一些血液呀、营养、免疫细胞，来帮助杀菌修复皮肤，也可能三五天就长好了。但是糖尿病患者呢，他这个身体是处于一个高糖的这样的一个毒性的环境。
2: 对。
6: 第一呢，他是高血糖，会损伤全身的一个微小血管，足部呢供血就会变差，修复伤口这样的原料是送不过去的，也就是血液送不过去。那第二个呢，高血糖它会抑制这个免疫力，白细胞它的杀菌能力就会大幅的下降，一点点这样的细菌它都清理不掉。所以说糖友的足部伤口它就不是普通的破皮了，它可能就是缺血加免疫力这样的一个低下的一个难愈合的这样的一个伤口，这也是糖尿病足溃疡感染一个发生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前提。
2: 所以说我们如果有糖尿病，一非常重视，应该特别重视这个足部的这种健康和是否有小的创口，因为小的这种伤口啊、创口啊，也有可能发展成为这个久治不

0: 不育的溃疡啊，或者甚至可以发展成为糖尿病足哈。
1: 对，
0: 那二位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糖尿病患者脚上的这个小伤口特别容易发展成久治不愈的溃疡呢？
2: 很多患者呢都会疑惑，我就是磨破一点皮儿，为什么别人两天就能好，而我的几个月
0: 好不了，
2: 都好不了，
0: 甚至越来越大哈。
2: 对，其实核心呢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神经麻木，它的无痛无感。伤口破了自己都不会知道，然后呢继续在走路啊发生摩擦受压，伤口持续呢就被二次损伤，又无法结痂愈合。
0: 就是说他不会感觉到特别疼或者特别不舒服哈。
2: 对，这是神经病变，他已经失去了这个保护功能。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经常检查是吧？
2: 是的。
0: 嗯。
2: 第二个呢就血管堵塞，那么血供不足了。双脚呢又是我们人体的最末端，然后呢末端缺血缺氧，皮肤呢就没有这个营养的这个修复，它的修复能力就降低了，所以说呢它也是它引起不愈合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高血糖状态，那么细菌呢又会在这个高血糖状态下呢它会繁殖的非常快。所以说轻微的破损呢它就立刻会滋生细菌，然后发生感染。
0: 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足，或者说糖尿病患者脚上的这个小伤口是特别容易发展成为这个糖尿病足，或者说糖尿病足前置的这种溃疡的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伤口的处理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哈。那么我们经过二位老师的讲解知道，这个糖尿病人脚上的小伤口肯定是不能按照普通人的这种伤口去处理，比如说抹点碘伏啊，或者贴个创可贴。那么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呢？老师给详细介绍一下吧。
2: 好的，这个糖友脚上的这个小伤口，是不能按普通人的这个处理方法来处理的。首先呢，这个糖友出现这个小伤口，一定要高度重视，一定要观察伤口的这个深度和部位。这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比如说一个很小的擦伤或者是一个烫伤，那么我们首先呢就要做好清洁，用无菌的生理盐水清洁伤口。
0: 先是清洁。
2: 对。第二步呢就是要消毒。我们碘伏呢就是擦拭伤口以及周边的皮肤。首先呢也要禁止使用酒精，因为酒精会刺激创面，加重这个足部缺血的损伤。
0: 所以这是跟普通的伤口处理的特别大的一个不同，我们也在这儿特别提示大家，不能是用酒精。
2: 是的，
0: 可以用碘伏。
2: 对。我们还要仔细检查伤口的深度，有没有异物、红肿，或者是流脓。第二个呢接下来就是需要做好保护。那么我们一定使用无菌的这些敷料或者无菌的纱布，然后避免使用密封的这种创可贴。因为这样呢更容易滋生细菌，而且无法做好引流。
0: 对，就捂着了，用咱老百姓的话说是吧。
2: 是的。
0: 制
2: 动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看他这个伤口发生的部位，比如说在足底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减少走路，避免摩擦。因为这样呢伤口受压，它会引起感染的扩散，使我们受损的面积增大。还有我们还要密切观察这个伤口，如果说伤口又没有结痂，然后感染的范围扩大，疼痛增加，这个时候呢可能是感染的风险就很大，所以说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自行处理，也不要相信什么偏方，更不要热敷或者泡脚。
0: 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哈。
2: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间周期呢，您比如说一般人来说呢，糖这个有了这个小伤口啊，不论是在身上还是脚上，基本上3到4天就结痂了哈。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可能这个周期会长一些。那么在多长的时间周期，它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超过多长的时间周期就是需要特别引起大家的关注，甚至需要就医的，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2: 其实这还是要看损伤的部位。比如说有的人发生在头部、脸部、颈部，有的人在发生在足部，或者是包括是足趾，还有足底、足跟，这些位置都是有不同的。比如说足跟的损伤，可能就是说他前期呢就是发现了他有一个颜色的变化、温度的变化， 这个时候呢，即便是没有溃疡，这个也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0: 哦，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了
2: 异常现象，
0: 尽早去就医，
2: 尽快的
0: 是最好的。
2: 对，有的人一般认为，比如说，脚缝、脚趾、指尖会有一点磨损、破伤啊，或者是一个小伤口啊，他自己自认为，没有问题，或者是自行涂药，其实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损伤，因为这样的病人我们也是处理的是很多的。
0: 哦，都是有小窗口或者小伤口，
2: 对，它会
0: 发展成为
2: 大伤口
0: 比较大的伤口。那么一般情况下，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发现这个足部的伤口哈，应该挂哪个科室呢？你看一般人可能就去外科呀，或者去这个急救啊，稍微处理一下伤口。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需要马上到内分泌科呢，还是说外科也可以处理这样的伤口呢？
2: 在我们省二院，是我们内分泌科，是可以接诊这样的病人的。
0: 哦，所以说由专业的人员来专业的、专门的处理这样的伤口。
2: 是的。
0: 哦，所以说其实在这儿我们也特别给大家提个醒哈，因为夏天到了哈，像蚊虫叮咬啊，或者是大家穿的鞋比较薄或者不舒适，挺容易引发足部的这种磨损啊，或者是损伤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一旦发生伤口或者有创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到我们的专业的糖尿病糖尿病足内分泌去进行专业的治疗，千万不能大意是吧。
2: 对。
0: 其实在这儿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哈，因为其实对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夏天比如说穿鞋或者说保护双足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吗？
1: 我们穿鞋呢，如果说这是一个糖尿病患者的话，我们建议穿的是这个运动鞋。
0: 就不能穿那个露着脚的那种凉鞋，
1: 对，
0: 是吧？
1: 尽量不穿露脚的，
0: 也不能穿什么洞洞鞋呀，或者是磨脚的那种鞋。
1: 对，磨脚的这种，我们也见过穿着拖鞋他去散步了，结果回来之后磨了个大泡。因为糖尿病人他这个感觉功能，可能这个足部感觉功能是丧失的，他自己不觉得他自己可能出了大泡，结果再看的时候可能已经有破溃了，感染。是很容易再发展成就是后期难愈合的这样糖尿病足。
0: 所以说其实这个是特别应当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的哈，尤其夏天蚊虫比较多。那您比如说夏天蚊虫比较多，一般蚊子假如说咬了这个脚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正确的处理方式有没有？
1: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糖有这个脚上小伤口来处理，就刚才这个我们邱经理护士这个讲的这个就是你先清洁呀，消毒再检查，如果说就是2到3天或者是不愈合或者有感染这个迹象了，一定不能大意，要到医院及时去就诊去。
0: 对，其实这个提示非常非常的重要且必要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一点点小小的伤口或者是我们不太注意的创面都有可能引发糖尿病足进一步的发生、发展和蔓延哈。所以呢，我们在此也是特别提示大家关注这个糖尿病足。也非常感激二位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应该说特别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还有一些大家生活当中的误区，关于糖尿病足的这些知识哈。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群跟两位老师进行交流。辛苦二位老师，我们待会儿再见。
3: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警惕糖足隐患，守护双足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专家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护师王磊磊，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主管护师邱静静。再次欢迎二位老师。二位老师，您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些朋友在提问，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我爸是糖尿病啊，但是他脚上长鸡眼，这个药店买的药膏能自己贴吗？
2: 原则上是不可以自己贴
1: 啊。邱护士来给大家回答一下哈，原则上是不能自己贴。那么正确的处理的方式应该是什么呢？
2: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到我们的伤口护理门诊去看一下，因为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它局部的皮肤状况以及伤口周边的皮肤的状况，
1: 有一个综合评估。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对于鸡眼来说，可能要进行一个这种手术的切除或者其他的方式的切除。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他想进行切除，首先我们来确定一下他切除的科室是在咱们的内分泌科室呢，还是说要其他的科室呢？我们这儿能进行这项工作吗？还是说我们只是起一个辅助？
2: 我们内分泌科可以。
1: 哦，可以，就是咱们在这儿就能给他解决鸡眼的问题和预防糖尿病足这两个问题。
3: 可以，我们省二院的内分泌科有专门这个糖足这样的科室啊，有伤口换药师，还是建议上专业的这个地方去。
1: 那如果他治疗，您看他现在问的问题是膏药能自己贴吗？您比如说他那个没有创口的膏药建议吗？
2: 我们也见过这样的病人，然后病人贴膏药以后，他是在腿部，然后也发生了一个破溃。
1: 所以说还是不建议的啊，尤其是药店或者是网上买的一些膏药，我们还是要谨慎，是吧？还有一位朋友他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我爸有糖尿病很多年了啊，但是呢在他的肚子上啊起了一个大的这个疙瘩，他想去医院把它切除掉。那像这种的切除应该到哪里去进行切除呢？
3: 这样的肚子上的伤口是我们糖尿病足这个就是完成不了，他可以上专业的这个外科挂专业的外科，有这个专业的就是简易的这样的门诊外科可能就
1: 能进行切除。
3: 对，前提是他这个血糖要控制稳定。
1: 对，就是说我们去挂的科室是外科，但前提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糖尿病史还有血糖的监测情况及时的跟医生来进行沟通。
3: 对，可能需要多个科室这样的一个合作完成。
1: 对，
3: 这个
1: 综合评判哈。所以说任何一个小小的伤口都不能够忽视哈。
3: 对，
1: 尤其是刚才我们也反复强调，就是夏天到了，很多人就是可能穿的会比较轻薄，再加上蚊子啊 如果尤其是蚊虫叮咬吧，咬了之后首先会有伤口，其次呢，哎，它很痒，那痒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会挠，在挠的过程当中又可能出现这个抓伤啊，或者有其他的小的创面出现，那这个时候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来说，张主任您有什么，王主任您有什么给大家嘱咐的吗？
3: 如果有蚊虫这样的叮咬的话，我们建议你不要自己去挠，因为你手上可能携带各种细菌。
1: 嗯，
3: 糖尿病人他容易感染，不容易愈合，然后你挠了之后，他自己可能这个伤口就会感染更严重，他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让他免疫功能会下降，白细胞没有这样杀菌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他这个伤口就不好愈合，可能会发展的更很快。
1: 对，
3: 嗯。
1: 那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你比如说夏天我们就是必备的这个防蚊几件套啊，就是什么风油精啊、清凉油啊，或者是蚊子咬了之后我们抹的一些产品，就是不太让它容易痒啊或者不太让它容易出现这个伤口啊。那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有没有这种特殊的产品或者是处理的方式呢？啊，邱护士来解答一下。
2: 糖尿病专属的这些呢，倒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接触到。
1: 嗯，
2: 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防止感染，避免搔抓，防止这个皮肤的破溃，这是最重要的。
1: 就是说，首先我们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就比如说防蚊裤啊、防蚊衫呐、然后袜子呀要穿的厚一点哈、哪怕稍微热一点，咱也得保护好，是这样理解吗？
2: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方法。
1: 前置，我们一定要前置这个，避免发生伤口，避免发生蚊子咬。那么，如果一旦咬了呢？
2: 如果在他们皮肤没有很多异常的情况下，是可以用一些我们说的这个
1: 防油精
2: 啊、
1: 是可以使用、
2: 可以的一些比较舒缓的止痒的一些这些药膏啊，都是可以的。
1: 有没有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必须要看一下成分表，就是比如说有哪些成分的我们是一定不建议使用的？
2: 这个没有特殊要求、
1: 也没有。所以说第一个就是前置，我们防止蚊虫叮咬，第二个呢就是千万不要挠，第三个是如果一旦发生这个溃烂或者有伤口，那么需要警惕，该上医院的咱别嫌麻烦，抓紧上医院，
2: 对，找专业的这个医护人员处理。
1: 好，还有一位朋友提问啊，他说我现在穿鞋的时候就感觉不到鞋里边有小石子，有的时候磨脚也感觉不到，这个是不是就代表我有了糖尿病或者有糖尿病足的风险呢？
2: 这个呢是他的感觉出了问题。它这是也是一个糖尿病足发生的一个高危因素
1: 哦、
2: 这不是鞋子问题，它主要还是我们足部的这种感觉触觉它的功能减退、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一个典型信号
1: 哦。所以说他应该去查一下血糖，看看首先有没有糖尿病，其次避免糖尿病足的发生哦。所以说这个可能代表就有问题了啊。
2: 是的，就是说我们正常人足底接触呢机器是敏感的、那么一点异物呢它都能立刻的感知到啊，这样的话我们就立刻的去清理啊，避免损伤了。但是糖尿病人呢他的这个保护功能就完全丧失了，他足部的这个自我保护能力降低，那么一旦发生了这种摩擦就是压迫，或者是像有的病人遇到图钉或者钉子扎进这个鞋里，然后脚上出现了很多这种破口，所以说他这在无声无息中造成的这种破溃，但他自己呢并没有感知不到，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
1: 对，所以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也是再次或者说今天多次在节目当中强调，要关爱自己的双足，经常去看一看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伤口啊？如果一旦有的话，也要特别引起大家的重视哈。那么，其实对于糖尿病朋友来说呢，很多患者的脚啊就会出现热得像火炉，摸上去像冰块这样的矛盾表现。那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呢？
3: 这个我们很多病友呢也跟我描述过这样一个就是奇怪的现象。他说我的脚呀自己感觉。

0: 热、发烫、刺痛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信号。
1: 那这个时候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0: 这个时候我们那个内分泌科呢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糖病门诊，他们可以给你做这样的一个检测，你是不是感觉功能异常，你是不是有周围神经这样的病变，我们有专业的这样的团队。如果说是的话，我们可以给对症的用药。
1: 也就是说不一定是针对脚的用药，有可能是我们全身内分泌血管的这种调整，调完了之后可能这种感觉就消失了。
0: 对，营养神经啊，血管改善循环呀、这样的一个治疗。
1: 所以说其实当大家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别觉得说我忍一忍就过去了，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在提示我们周围血管已经发生了病变，也还是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哈。
0: 对。
1: 还有的朋友啊，尤其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中老年朋友啊，脚底呢容易长这个老茧。很多的朋友长了老茧呢，就自己用这个刀片刮。那么对于所有的人群来说，这种刮都存在风险的。尤其是对于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它存在哪些医学风险呢？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处理这个老茧和足部的一些问题呢？
0: 首先我必须要明确，这个糖友啊，绝对是禁止自己用刀片呀、或者是剪刀
1: 啊，这个太危险了。
0: 对，去修剪你的老茧或者是鸡眼什么的。你自行修剪呢，第一个你可能自己看不清楚啊，你可能造成无痛的这样的一个损伤，因为你自己感觉功能可能是异常的。因为它神经麻木呀，修剪时可能会割破了呀，割深了，你自己就没有痛觉，发现时可能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创口了。这样的老茧坚硬，强行你去刮除，皮下有可能有微小这样的裂口，肉眼可能也看不见，细菌也有可能就侵袭入到深层了。一旦出血呢，小伤口可能会快速的发展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溃疡，我们处理起来还是就比较麻烦了，最好呢去医院呢，我们找专业的人去科学的去修剪。
1: 那么我们往前置问题啊，王主任，您比如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他跟普通人相比是更容易长这个老茧吗？
0: 我们发现也确实是因为糖尿病人他有的脚部，你像脚部可能就是这个几个指头它是畸形的，就是然后它受力是不均匀的，你受力不均匀，长期你足底受压摩擦就形成这样的一个老茧。普通人那个老茧呢，它可能就没有什么害处，但是糖尿病人老茧呢，它是一个高危的病灶。老茧它质地比较硬，走路时你就去压它。压了之后它就是正常，它下方的一个软组织呢可能会造成皮下的淤血呀、坏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会形成老茧下一个隐匿性的一个溃疡，等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溃疡了。
1: 对，也就是说其实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也是再次强调大家多关注或者多看一看，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双足哈。基本上这个应该检查每天都做，
0: 每天都要检查。每天你要洗完脚了之后，我每天要看看我的脚上，就把指头缝也要掰开看一下。
1: 那检查的时候有什么步骤和注意事项吗？
0: 我们检查一般就是可以建议一晚上洗完脚之后，这个洗脚温度不要太高。洗完脚之后，我用你自己如果看不到，可以让你家人给你看，
1: 尤其是脚底。
0: 对，从脚底，然后脚面和那个脚缝里面都要检查有没有伤口呀、破溃呀或者老茧。要及时到医院，如果有的话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去。
1: 对，所以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每天足部的这个检查我们还是要做好哈。
0: 对，
1: 第二呢，刚才王主任也给大家介绍，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确实更容易脚底长老茧，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哈。您比如说他正确的处置方法应该是脚底有老茧肯定是不应该自己处置的，那正确的处置方式还是到咱们科室去有专业的医生来处置吗？
0: 对，我们有专业的医生会给他修剪。
1: 专门来修剪这个脚底的，
0: 告诉他走路的这样方式呀，穿鞋的注意事项呀，我们会。
1: 那走路的方式和穿鞋的注意事项都是什么？您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穿鞋，我们建议就是我们科室可能有这样，如果说是有专业的可以定制这样的一个糖尿病足这些，但是可能就价格比较贵一点，这个是也得看患者能不能接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是那个不能接受这个价格的话，可以自己就是买这样的宽松的运动鞋。具体
1: 具体需要大家。

0: 他要测
1: 各自的
0: 对、哦、测试压力什么的、
1: 哦、各自的去选择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还是建议选择宽松的这样的运动鞋
1: 嗯
0: 啊走路的时候
1: 嗯，首先就是要选择宽松的运动鞋。那么在走路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啊，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保证，你首先你如果说刚才说到老茧了，把老茧要去除掉。
1: 嗯。
0: 啊，如果说
1: 不去也不行。
0: 啊，对，因为它长期这样硌的话，可能会你自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溃疡。
1: 溃疡。
0: 嗯，老茧要去除掉。正确的走路，我们走路的时间要严格，就是不能时间太长。
1: 嗯。
0: 啊，我们以散步为主。
1: 嗯。
0: 嗯，正确的就是，这个无压力这样的行走。
1: 哦。对，
2: 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就是说要走一些路比较平坦，而且不要有这种，比如说鹅卵石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这
1: 不好走的路，坑坑洼洼的，
2: 对对对，这样的话，它足底的压力呢也会改变它底的压力，对。
1: 对，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鹅卵石路哈，其实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有保健需求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哎，其实网上还专门有那种鞋，或者专门有这种鹅卵石路来让大家走啊。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是绝对不建议的，是吗？原因是什么？
0: 刚才也讲到一点点，它可以是局部的高压冲击
1: 压力，
0: 对。
1: 分布不均匀，
0: 分布不均匀，你自己的感觉能力也是异常的。
1: 嗯、
0: 你鹅卵石表面凹凸不平的，你脚上踩上去之后不均匀，足部的这个点位的压力瞬间会飙升，远超过你正常走路时候这样的压力。反复的微损伤这样堆积，每一步你踩它都会对足底的皮肤呀、皮下组织、微小血管造成肉眼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微小的撕裂、挤压损伤。持续这样的一个高压的一个微损伤，会导致足底局部的一个缺血呀、坏死呀，慢慢的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深层的溃疡。外表你看着是完好的，但是内部可能已经烂空了，最终就是破溃感染。所以普通人呢，我们可以走这个鹅卵石保健，但糖尿病患者和足部神经病变啊这样的患者，我们是绝对禁止去，尤其是光着脚去踩这个石头。
1: 哦，光着脚踩石头，
0: 对对对，
1: 包括网上的一些保健，所谓的保健拖鞋吧，就是鞋里边有这个鹅卵石的创面，或者鞋里边有很多，就是像那个小钉儿一样的那个按摩脚底的那个，这个
0: 也是不建议，
1: 绝对不能去做的啊。
0: 对对对。
1: 那是不是足部按摩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是不太有好的呀？
0: 嗯，
1: 这个按摩他们可以做吗？你比如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啊，说哎，我今天走累了，我那个放松一下，我按摩一下双脚，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足部按摩是可以做的吗？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2: 这个呢并不反对，并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当然这个因为他如果说有高危因素，他有糖足的高危因素的话，我们还是尽量的避免一些这样的一个外力的刺激，但是对于一些皮肤还有这个比如说根据年龄状态，还有他的皮肤状态，还有这个人全身的状态来评估病人的话呢，这样的一些外力的一些按摩也不会有多大影响。
1: 所以说还是不太建议啊。就是说做了也没有太大的用处，跟普通人来说，因为好多人都说这个足部的神经比较多，连接全身，可能足部按摩会起到一个放松啊保健的功效，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反而是不太建议大家进行这个足部的按摩的啊。那么泡脚呢？
2: 泡脚一般我们在跟病人做科普的时候呢是不建议泡脚的
1: 啊，也不建议泡脚，
2: 对
1: 啊，
0: 不建议长时间泡脚，
2: 或者是发生过糖尿病足的病人，我们是禁止他泡脚。
1: 有糖尿病足，他有溃烂，肯定是不建议的。对于一些
2: 病史的，我们也不建议他泡
1: 脚，也不建议泡脚。
2: 对，
1: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2: 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病人的这个感知能力，他是降低或者是丧失的。那么对于水温的这个测量不准确，或者是不适宜的话，然后可能
1: 就感觉不到烫，
2: 对足部的损伤。 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哦，所以说这个也会给我们糖尿病患者造成一部分的危险的存在，所以这个泡脚、足部按摩，还有就是走这个鹅卵石路，或者买一些这样的拖鞋来保健，都是不建议的哈。那这个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洗脚的时候，这个水温应该有什么样的要求吗？
2: 水温呢，应该我们有条件的话，可以用水温计，大概在38度左右。也可以让家人帮忙测试一下这个温度，用手来测试一下温度。
1: 就是38度，就是比咱们人体的温度略高一
2: 点，
1: 大家感觉到稍微有一点热，但是一定不能烫。
2: 对。
1: 那如果要用那个烫的水来泡脚的话，会不会也会造成他们的这种局部皮肤的溃烂啊？甚至因为一般人可能泡到微微发红，是不是对他们来说发红就是一个不友好的状态呢？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可以，所以说最好是不要用
1: 热水
2: 的
1: 烫的
2: 来泡脚，而且因为它时间越长，它对深部的组织损伤可能会越重。
1: 那其实对于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足部的这种保健还有足部的这种保护工作，我们也是要
2: 日常护理是非常重要的，
1: 特别重要哈。那么所以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或者是预防糖尿病足发生的朋友就会选择买这个保健袜哈。那对于保健袜，二位老师有什么推荐的？应该是选择五指袜呢，还是加压袜呢？还是应该如何去做呢？
3: 我们五指袜呢，可是还是适合糖友日常的居家呀，日常是穿的。它的优点就是五个脚趾你是分
1: 开
3: 的，对，避免它脚趾之间呢闷热呀、潮湿是摩擦，它其实能有效的预防脚趾间的一个这样的感染，磨破呀、破皮儿，它是保护脚趾缝隙的皮肤的。
1: 五指袜是建议的，
3: 可以建议，但是可以买浅色的或者是白色的，这样的话，如果说是有伤口的话，我们及时的发现。如果
1: 是
3: 普通袜子或者是对五指袜的话，但是加压袜呢，对于普通的糖尿病患者呢，它因为它这个足底可能血供就是不足的，你要是穿不专业的加压袜的话，可能会加重末梢的这样的一个缺血，最终呢，你的供血可能会变得更差了，加重这样麻木呀、冰凉这样的感觉。
1: 对，不应该给它增加压力。
3: 对，所以日常你可以选择五指袜，纯棉的这样透气的白色或浅色这样的袜子，但是普通的糖友你是最好不要去自行去穿加压的这样的一个袜子。对。
1: 那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朋友来说，选择袜子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提醒大家的呢？
3: 就是
1: 浅色的。
3: 浅色的，然后棉的透气
1: 的。
3: 普通的袜子或者是五指袜都可以。
1: 也不一定非要是多厚，是吧？
3: 对对
1: 对。
3: 对
1: 于厚和薄是没有什么要求。
3: 没有要求的。
1: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好自己的双足是非常重要的哈。也非常感激二位老师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非常细致非常专业哈。那么最后二位老师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我们警惕双足糖足隐患，守护咱们双足的健康，大家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注意呢？
2: 糖尿病足它不是突然发生的，还是以预防为主，只要不发生糖尿病足，我们就会减轻我们的这种负担或者是痛苦。所以呢，就需要我们长期的日常维护。这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1: 对。
2: 所以说就要做好每天的检查，检查足部有没有发生了破溃、红肿、流脓等等这种现象。然后呢，有问题呢，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千万别忍着哈。
2: 是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关注到自己的这种修剪指甲，然后洗脚、穿鞋，任何的这种小伤口呢，它都有可能发生以为成大伤口。
1: 对，
2: 所以说平时呢，我们也要控制好血糖。如果说血糖降不下来，长期的高血糖状态，然后就是我们足部的这个组织的活力降低，抗感染能力降低，免疫功能降低，所以说这些都是一个高危的因素。糖尿病呢，它是可防、可控、可逆转的。只要大家呢足够引起重视， 那么规范的护理，及时就医，我们是可以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双足保持健康的。
1: 嗯，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2: 是的。
1: 嗯，
2: 我们那个省儿院的内分泌科设有专门的糖尿病足门诊。
1: 嗯，
2: 所以呢，如果说网友和听众朋友们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
1: 足部的问题，我们就挂专门的这个糖足的门诊。
3: 对
2: 对，
1: 嗯，大家有需求可以在网上进行提前预约挂号哈。啊，那王主任，您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呢？
3: 就是糖尿病患者也不要过于紧张，只要大家重视足部的这样自查，规范的去护理，及时就医，绝大多数人可以做到不烂脚不截肢，保住我们正常的行走能力。
1: 嗯，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也非常感激二位老师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祝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保持咱们双足的身体的健康。谢谢二位老师，辛苦了，再见。
3: 再见。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4: 从前的相片阳光下，
5: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6: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7: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8: 花
9: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5: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5: 我是灭火器，
8: 是火灾扑救利器，
15: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6: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7: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8: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9: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20: 我拒绝挪用。

0: 蓝牙、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4: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5: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
6: 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7: 小子问，
6: 哎，大爷问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先解闷儿。哎，
8: 哦，大爷
6: 啊，
8: 您问得哈
6: 啊，
8: 咱们呢，踢球去吧。
6: 踢球
8: 啊？
6: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8: 那咱们看戏去吧。
6: 看戏
8: 啊？
6: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8: 哎，大爷，
6: 哎，
8: 咱们去喝茶去吧。
6: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8: 大爷
6: 啊，
8: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6: 有什么不同啊？
8: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6: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8: 对了，
6: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8: 对了，又
6: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8: 对对对，
6: 哎，走，带着银子。
8: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6: 啊，
8: 您可不能
9: 怎么走前门啊？
6: 为什么？
8: 哎，
9: 老太爷
8: 知道
9: 不得了，
8: 了得，
6: 那怎么办呢？
8: 咱们走后门，
6: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8: 对了，
9: 后门
6: 啊，你们来
9: 来来，别带走。
3: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6: 哎呀，婆，
8: 哎，
6: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8: 就是
6: 啊，

0: 美貌有娘。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啦。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耿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唐婆子，唐
3: 婆子，
5: 唐婆子，
3: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0: 备茶去，来一个灶出去，来俩灶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1: 妈呀，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您可得留点神呐。
0: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3: 哎，茶婆子，茶婆子。
0: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3: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0: 水不开呀！
3: 啊，
0: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0: 快快快，放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2: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0: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哎，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3: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0: 哎，
3: 茶婆子，茶婆子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0: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0: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的。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0: 带着
2: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啊？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啊，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2: 正经话。
0: 茶婆子，茶婆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吉？
0: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石榴了。
2: 哦，石榴。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0: 哎呦，
2: 茶婆子，
0: 嗯，
2: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5: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0: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

0: 着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3: 来，
2: 嘿
3: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的，瞧您的，
3: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4: 疼
0: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给人踹上了骨瓷了。
4: 什么古词啊？
2: 打着疼骂着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3: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3: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这不是
5: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3: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则乱，
2: 该我瞧
3: 啊。
2: 没事，给您瞧。
3: 哎，不能怕他。
2: 是，不怕。
3: 来，跟我说
2: 说。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3: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2: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6: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2: 嗯。
6: 妈呀！
2: 哎，
6: 躲开点！
2: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2: 行了，行了，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2: 问他爹。
6: 哎，
2: 他爹讲什么？
6: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2: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5: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
2: 老了，
3: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2: 嗯，
3: 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3: 啊。
2: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
0: 都鸡蛋了。
3: 您正逗着是，来
2: 吧，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5: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堂，这不是师兄吗？
3: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4: 不值得浪费，
3: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5: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0: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4: 妈妈到了不休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
3: 啊！妞儿拿茶来哟。
5: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
0: 嗯，
6: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0: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0: 哎，
6: 我瞧您累了。
0: 嗯，
6: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0: 我不累吗？
6: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
2: 我管他。越说越不像话。
7: 大马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什么？他要抢？
2: 要抢？
7: 起冤枉！起冤枉
2: 啊！老包！
5: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6: 包拯包公，
2: 我拿给你瞧瞧。
6: 红太西北包相公，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6: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6: 长话么短事。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6: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6: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6: 另外，
2: 好说。
6: 大小弟，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6: 亲是另外，孝顺临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6: 多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5: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2: 妞儿。妞啊，妞啊！
6: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寸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2: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6: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2: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2: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
6: 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6: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2: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6: 您提我的醒啊。
2: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吧，人那等着呢。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乃公法罪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啊。妞儿，
4: 你倒是慢着点了。你
2: 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又得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提醒了，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莫说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那脸蛋都红了。

0: 行吗？
1: 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2: 大品
1: 官。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好话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啥？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门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
0: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怎么着？
1: 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
0: 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啊？快说吧。
1: 啊，您哪儿的嘞？我
0: 告诉你，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弟在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我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来这两句。
1: 为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弟在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爸爸，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这不害臊，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他？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4: 那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小去参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小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妈
1: 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3: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总统接的电话是400-6829-577。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

0: 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下面把《空城计》的西皮慢板说一下。这段唱呢，大家都很熟悉，一般的爱好者都会唱，所以呢，很普及。那么我们现在跟着胡琴，我们先唱一段啊。

唱的不错啊，就是那个我的镜头啊，你们再注意点啊。我盼是得你呀，卧龙岗，卧龙，卧龙岗。啊，这个镜头呢，不是光是在那个字头上的用镜，它往往是岗在当中，把气息啊，把它托起来。用劲把这个字圈好，三道里。

送足了，当中呢不要太硬，用点小手，不要不要这种硬啊。本字呢，我本是要用的喷口，我往我喷喷，一次到位，不要拖泥带水，我喷就不行，我喷呀，我龙岗，用点那个气，把这个腔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

唱的蛮好，就平阴阳阳，有比较扎实的两头村阳日反掌。我刚才说了，不是在字头上的用劲，掌后头有劲啊，宝地乾坤。这个坤字啊，喷口口型小一点啊，不要太大，是内口用劲，乾坤。好，根据我这个要求，我们再来一遍，好吧？

我再说一遍啊，这保定乾坤呢、啊，往往有好多人都唱保定，都是这么唱。其实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把一个字涂好了以后，往上一拖，一个归印就可以保保往上填，不要往下走，好不好？下来我们唱第三句啊。

这个里头呢，这一句有几个问题啊，你们仔细听一听。这个有虚字的地方，三的呀耶呀，要用点劲，不要三的呀耶，这个字就松了啊。这个虚字呢，是说我们第一一不出来，第呀耶才有劲。下南洋啊，洋字，假如我们是要收归运的话，前面不要用垫字，用垫字的我们后面就不归运啊。下

就不要跪啊啊啊，别饿了，懂不懂？这个还有呢，就是宝玉玉家三姐，玉家，玉嘴皮把它字圈好了，玉。

把它唱足，好吗？现在我是第三句，我们就第一，我们唱下南洋啊，用了虚字，我们唱的、好吧？下南洋啊啊，就用这个方法唱，好吗？好，现在我们根据这来一遍啊。

三搭足了，七才会有劲啊！三七，在下面啊，算酒量，寒家里也，隆儿隆咚，里儿隆，顶住我一个住啊！不要想，有点意思，含蓄一点。顶住我底根肉，三往后拉，三分才会有劲。三分，好，我们再来一遍啊！算旧了，

0: 累得还不够啊，丁拱一点，丁足啊，底跟柔三，累着以后啪打出去啊，就你们再哼一遍，丁来去，
1: 丁足啊，
0: 打个柔儿三
1: 分，
0: 分了喷口用丹田，分分，口型小一点，分。
1: 分分，
0: 哎，下来我们唱，再下唱《观风道》，好吗？

刚才那个帅君啊，你这个吴襄侯啊，侯欧啊，收好了啊，这个官府，官府高高，用点劲，吴襄侯啊，后面就松一点，不要侯啊啊啊，有弯了，就不要归音了，不要侯啊啊。五还要说五，弯了以后就不归韵了。五香和我啷个哩个啷，哎，执掌往前送一送，执摆平了，执。

这里头有一个东西，东西站，这个镜头要很足。南北调，这个调好多人呢，就是唱小腔。南北调，调很马虎的唱，不行，一定要把这个字圈得很紧。南北调，调，调，调，把它扣紧了啊。伯，这个伯在伯跟伯之间。博古古往上提，博古松一点，通啊吉，博古通啊吉，好吗？这一遍我们再跟着胡琴来一遍啊。

刚才那个你这个脚啊，后头还唱的太流畅太小腔，把它收住了。这样这样不要这样。

用丹田啊，用气，不要啊，用嘴唱，用气息的推动揉动把这个腔唱好。我们再来一遍啊，周文王。

0: 把它平稳了，然后再用气，好吧？大正，你们再哼一遍，预备起，
1: 大正。
0: 对，好，下来有的唱汉居国，我们的唱俺就是我，好吗？我们把这一句请乐队老师伴奏，我们来一下啊。

0: 这个你们刚才唱那个彼得啊，和对一个小腔，彼得这种小腔啊，注意要唱的大方，安之啊过彼得彼得不要彼得，这种小腔不要，千百家的声音声那声声声，就一点点声，然后再加力，不要一开口声张得很大，声音声声，用点丹田啊。我们再来一遍好吗？俺去鬼背唱，俺去先沉一下，千百家的啊，千百，把它反唱大一点，你们再跟着我哼一遍呗，唱
1: 千百家的心那声
0: 心无，我们接着唱啊，预备起，
1: 千

个亮一亮啊，我们这个节奏往前拱一点，把这个枪啊抄到前面走，把那个节奏放在后头。

这最后一句啊，一个我，一个鸡，这两个腔啊，我面我面我面前很薄，我面前前我面前缺少过，你扣得紧，知啊，知音的人胆子大一点，用气兜起来，知啊知啊，音的人才有劲啊。这个我们跟着胡琴再来一遍啊。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常言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双好鞋对人们的出行和生产生活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咱们河北人在鞋的制作和改革上可没少下功夫。燕赵大地鞋的改革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距今已经2000多年。赵武灵王为了和秦朝对抗，进行了军事改革，让士兵穿皮靴训练骑兵。赵武灵王改革后的皮靴可以让北方游牧民族在坎坷之地便捷行走，也适用于骑马作战，成为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服饰变革。这项变革让赵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增，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战斗经常获得胜利，也让秦楚韩魏等大国纷纷效仿变革。从此皮靴成了骑兵的必须装备，进而在随后的历史中进入民间，因其实用性而受欢迎。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胡服骑射改革中啊，改穿胡服装束对中原地区传统的衣冠制度形成了有力的冲击。胡服除了能很好地适应山地骑战的需要外，胡服式样在农业生产、生活劳作当中也有着突出的优越性。因为呢，它便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其他的社会活动，所以啊，很快被中原人们所接受了。
3: 秦汉以后，鞋以原料质地取名，有皮靴、丝履、麻鞋、草鞋等多个品种。老百姓穿的都是用麻为材料制作的鞋。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经就说：“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而贵族和高级官员穿的通常是带有绸缎的鞋，比如唐朝的官靴，这其中也离不开咱们河北人的贡献。盛唐时期的河北道丝纺织技术和产量都远远超过江南，成为全国丝纺织业技术最发达、丝纺织品产量最多的地区。杜佑编纂的反映大唐经济命脉的《通典识货六赋税》记载，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全国食稻共318郡，其中常供丝织品的63郡。而河北道有18郡，常供丝织品数量1765匹，占全国总量的50.9%。宋元之后，一直到明清，由于棉花的种植和推广，棉布开始在制鞋技术中得到广泛应用。由于棉布鞋相对经济实惠，很快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这其中又以咱们河北人赵廷创办的内联升布鞋为代表。旧社会，北京曾有头戴马巨源、身穿瑞福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横的顺口溜。这内联升就是当时响当当的一家鞋店，创办人是清朝咸丰年间直隶武清县人赵廷。从创办到现在已有160年的历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手工布鞋企业。1992年底，邓小平南巡时就是穿的内联升的鞋。直到今天，做布鞋的手艺在咱们河北的许多地方依然传承并发展。比如河北顺平的宫廷布鞋制作技艺，河北望都的手工制鞋技艺，河北阜平的传统千层底布鞋等等， 都是广受欢迎的河北布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工匠不仅是工艺的实践者，也是代表一个时代社会人文的气质，更多是彰显实践者的一种坚定、踏实、精益求精的境界。我们河北有诸多的工匠艺人、工艺大师，都在例行实践。从我们河北这些制鞋匠人的身上，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敢于创新、拥抱变革，在擅长的领域做到极致的一种精神。这应该就是我们河北工匠精神的重要一面吧。
3: 保留着制鞋的老传统和匠人精神，骨子里也不缺乏创新精神。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鞋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休闲鞋、运动鞋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以河北雄安新区安新县三台镇的创业者为代表，凭着灵敏的嗅觉，他们大胆革新，紧跟市场，以优良的品质和亲民的价格，在全球鞋业产业链中独领风骚。目前三台镇用鞋材企业2000余家，制鞋生产线1000余条，年产值超过200亿元。河北制鞋匠人和企业家依然紧追时尚潮流，研究客户变化，探讨新品开发，在时代的大潮中大踏步地向前走。

0: 我接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大家都知道啊，著名的京剧老生奚霄伯先生呢，是四大须生之一，也就是西派的创始人。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四大须生呢，说的就是马谭杨西，就是马连良先生、谭富英先生、杨宝森先生，还有奚霄伯先生。那么前三位呢，都是科班出身，唯独奚霄伯先生呢，是属于票友下海。那年月票友下海呢，而且挑班唱戏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要是没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呢，我觉得就是很难走到这一步。奚霄伯先生不但走了这一步，而且呢还自成一派，为京剧艺术的不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奚霄伯先生啊，开始是学谭的，而且是位很有研究的谭派艺术继承人。后来啊，在不断的实践中呢，根据自身的条件，在谭派的基础上呢，又辟新境，创立了西派艺术。西派在最初的阶段呢，也不被观众认可，也是经历了历经坎坷吧，才确立了自己的艺术地位。奚霄伯的演唱风格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他的代表剧目呢，《哭灵牌》《范进中举》这些戏呢，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用西派的演唱风格演唱，尤其是反西皮，是别有风味的，最能表达悲痛心情，非常富有艺术感染力。多年来啊，西派艺术在后人的弘扬中不断得以发扬光大。在这方面应当说呀，著名的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呢，做出了巨大贡献。欧阳中石先生呢，在继承西派艺术方面呢颇有研究，况且又是奚霄伯先生的挚友，在欧阳先生的亲自指导下，一代一代新的西派艺术的继承人正在茁壮成长。今天呀，我来介绍一位西派艺术的继承人，他就是呢欧阳中石先生的学生，他的名字叫杨志刚。杨志刚的自然条件很好，嗓音纯正，西派韵味十足，加之基础好，文武兼备。1987年呢，他正式拜了西派传人、著名的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为师，潜心钻研西派声腔艺术，从而呢，他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从他的演唱风格中可以感受到西派艺术的独特风采，他的声音条件及演唱技巧非常酷似奚霄伯。由此可见，杨志刚在学习继承西派艺术方面的确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好，下面呢，我就选择几段由杨志刚演唱的西派名句唱段播放给大家， 首先请听西派名剧《范进中举》中的两段唱腔。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咱们中国人啊，喜欢用数字来归纳很多文化概念，比如说唐宋八大家、竹林七贤。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咱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十大中国文化名楼，有机会到当地旅游的话一定不要错过。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蛇山，它呀以清代铜制楼为原型设计，楼高五层，72根圆柱拔地而起，雄浑稳健，60个翘角凌空舒展，似黄鹤腾飞。这个黄鹤楼为什么以黄鹤为名呢？有一种说法是说，原来这个楼是建在黄鹤基上，后来念鹤为鹤，以讹传讹，口口相证就成了事实。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带有神异色彩的仙人黄鹤的传说，有唐诗为证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一首千古佳作更是成就了黄鹤楼的地位。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古城西门的城墙之上，三层四柱，飞檐盔顶，纯木结构，楼中四根楠木金柱直贯楼顶，周围绕以廊坊船檩相互吮合，结为整体。北宋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更是使岳阳楼著称于世，因为岳阳楼下看洞庭，前望君山，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美誉，和湖北武汉黄鹤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滕王阁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赣江畔，地上和地下共四层，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滕王阁的盛名要归功于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滕王阁序》，不仅脍炙人口，而且让滕王阁也出了名。鹳雀楼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城黄河岸边，整座建筑共分九层，主层游览层共六层，一二层中间有天井，四六层每层设一回廊，六层设一舞台，登鹳雀楼俯瞰，风景秀丽，气势雄伟，在唐宋之际为河东盛盖，文人雅士常为之作诗。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登楼赏景，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蓬莱阁位于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丹崖山巅，由蓬莱阁、天后宫、龙王宫、吕祖殿、三清殿、弥陀寺等六个单位和附属建筑共同组成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蓬莱阁呀，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名楼之一，素以人间仙境著称于世，其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享誉海内外。咱们中国人啊，喜欢用数字来归纳很多文化概念，比如说唐宋八大家、竹林七贤。略知一二，这个时段继续来跟大家介绍中国十大文化名楼。大观楼位于云南昆明市近华浦南面，是三重檐琉璃翘角木结构建筑。这个大观楼啊，因为它面临滇池，远望西山，近览湖光山色，所以非常的著名。岳江楼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城西北的狮子山顶，毗邻长江，楼高52米，共七层，具有鲜明的明代风格和古典的皇家气派，也是成为了南京的标志之一。天心阁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中心地区东南角上，三层，建筑面积846平方米，隔与古城墙及天心公园及其他建筑巧妙融为一体，基址占着城区最高地势，加之坐落在30多米高的城环之上，尽有妙高峰为伴。天心阁其名始建于明末元仪《天心阁眺望》一诗当中，至清乾隆年间重修天心阁，即城南之盛盖萃于斯阁，盛名于世，并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对的场所。钟鼓楼位于西安市中心，钟楼整体以砖木结构为主，从下至上依次有基座、楼体和宝顶三部分组成。基座呢是正方形，高8.6米，基座四面正中各有高度均为6米的券形门洞，和东南西北四条大街相通，具有明代汉族建筑风格。 昔日楼上悬一口大钟，用于报警报时，故名钟楼，是我国现在能看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钟楼。天一阁位于浙江宁波市区，由明朝隐退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因为他喜好读书和藏书，一生所藏各类图书典籍达到了70000多卷。在他卸职归田之后呢，便建造藏书楼来保管这些藏书，所以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在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中国京剧院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呢，是一位艺术上造诣很深的京剧旦角演员。大概许多听众朋友们都看过电影艺术片《穆桂英大破洪州》，那么在这部片子里呢，扮演穆桂英的就是刘秀荣，那么饰演杨宗保的呢，就是他生活中的伴侣，著名的京剧小生表演艺术家张春孝先生。他们夫妇啊，在京剧界可谓是最佳搭档，生活中呢又是一对相敬如宾的最佳伴侣。这一对夫妇啊，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上，都给人们树立了榜样，受到了人们的敬慕和爱戴。刘秀荣呢是出身梨园世家，听说他的父亲呢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京剧演员，是位唱老旦的。刘秀荣呢是中国戏校1956年的毕业生，也是著名的戏曲教育家王瑶卿先生晚年的得意门生。同时呢，在学校期间呢，刘秀荣还受到了梅兰芳、萧长华、尚小云、荀慧生、韩世昌等一大批艺术造诣很深的表演艺术家的亲传，为他的业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说呀，他在学校期间呢，学习非常用功，起五更爬半夜，努力刻苦钻研，因此啊，他的武功技巧、演唱技巧都是数一数二的，深得学校老师们的喜爱。许多优秀的戏曲教育家都争先恐后地为他说戏。正因为如此啊，刘秀荣他的戏肚子是很宽的，各大流派的戏呢他都能演，都善演。他的代表剧目啊有《白蛇传》、《穆桂英大破洪州》、《大英劫掠》等等。刘秀荣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不仅嗓音条件好，而且呢有一身过硬的基本功基础。他的拿手好戏啊，一般都是文武并重的。你比如《白蛇传》这出戏呢，除了有繁重的唱腔和表演以外呢，有两场戏武打也是非常繁重的。你比如其中《盗仙草》和《水漫金山》，这两场戏的武打场面都是非常繁重的。自1953年以来啊，他先后10余次出国访问，受到了国际友人的热烈欢迎。1959年在奥地利参加第7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他主演的《春娇试马》荣获了国际金质奖章，他的精湛技艺赢得了外国朋友的热烈喝彩。总之啊，刘秀荣是位德艺双馨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为京剧事业的振兴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就选择几段由刘秀荣主演的传统京剧唱段播放给大家。首先请大家欣赏刘秀荣演唱的《孔雀东南飞》选段。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0: 治，拔智易智，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取而代之。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后，率领汉军攻占了魏国和代国，接着又在张耳的协助下，带了几万兵东下井陉攻击赵国。赵王和主将陈馀在井陉口聚集了200,000大军阻挡。谋士李左军建议陈馀拨给他30,000军队，从小路出发，出其不意地劫取汉军的后勤装备及粮食。而他的前军抵达井陉时不予交战，这样的话不到10天就可以取下韩信和张耳的头颅。陈馀是个读书人，不爱使用诈谋奇计，认为韩信的兵不过数千，经过千里行军已非常疲惫，可以直接予以攻击，因此没有采取李左军的计谋。韩信手下的人探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的高兴，放心东下井陉。进军到离井陉口30里之处，韩信下令休息。半夜里，他选出2000名轻骑兵，让他们每人拿着一面红色旗帜，从小道来到井陉口山后隐蔽起来，同时对他们说：我将另派一支军队和赵军对垒，并假装败退，这样赵军必定倾巢而出前来追击，你们乘此机会快速进入赵营，拔掉赵军的旗帜，换上我们汉军红色的旗帜。接着韩信又派出一支10,000人的军队，叫他们背水摆开阵势。赵军见汉军排出兵法上最晦气的背水之阵，都哈哈大笑，以为汉军自己断了后路。天刚亮，韩信指挥着10,000人的军队向井陉口进发，赵军立即打开营门迎击。战了一段时间后，韩信、张耳命汉军丢掉旗鼓，向水边退去。汉兵退到水边阵地，再也无法后退，只得拼死作战。这时隐蔽在山后的2000汉兵趁赵营无人守卫，快速冲进赵营，飞快地拔掉赵军旗帜，换上汉军红色的旗帜。而在水边作战的赵兵因遇到背水一战的汉兵的顽强抵抗，无法取胜，想返回营地，却见那里全是汉军的红旗，以为赵王已被汉军兵抓住，顿时军心大乱，各自逃命。接着汉军两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杨去良决意变法，
10: 这次国耻时
9: 是赢取两利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0: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前面的故事我们听到，一代强军秦昭王终于在位居56年王位之后撒手人寰。这位命落无秦之民、不做乱法之君的秦王，杀伐决断之锋锐，为历代秦王之最。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威风烈烈的强军，却未能栽培得

0: 和一位堪为雄强之主的太子。昨天咱们听到敦厚平庸的太子嬴柱即位之后的第一次新君朝会上便波澜顿生，风波起于新王拜吕不韦为太子傅，赐爵高位，这令入秦十年却一直无所作为的蔡泽心生不甘，因而在庙堂之上忍不住愤而发作。然而面对蔡泽的公然指斥，新君嬴柱却平静如常地发布了第四道王书：
1: 秦王嬴柱元年王书，本王即位于多事之秋，国政繁剧，朝野思变，为锤炼储君治国之才，丞相府由太子一人兼领统摄，刚成君蔡泽居府常属政事，太子傅吕不韦相助。话音落点，新太子嬴异人肃然一躬：儿臣恭领王书，谢过父王。惊喜交加的蔡泽连忙跟上，深深一躬：臣蔡泽奉书谢过我王。吕不韦暗自长吁一声，跟在蔡泽后面一躬谢王。大臣们瞩目于当日立为太子又当日统摄相权的赫赫一人及前拒后宫判若两人的刚成君蔡泽，没有人注意平静拜谢且没有任何特意说辞的吕不韦。至此朝会再无神秘蹊跷处，举殿大臣顿时轻松，同声齐诵了一句：恭贺我王朝会定国，开秦新政。依着朝会规矩，权力格局一旦确定，议政便成为可有可无、可长可短的常事。毕竟邦国大政都是枢要大臣事先议定的，纵上朝会也是书告朝野的常事而已。百余人的大朝会从来都不是真正议政的场合，更要紧处在于新王体弱多病且正在扶丧之期，谁都知道朝会不能太长，纵有大事也不能都挤在朝会提出。正因如此，大臣们才齐诵一声，算作默认朝会可以了结。新王只需说得一声但有新政之意，诸臣上书言事，朝会便可宣告结束。
2: 老臣蒙骜，请言大政。
1: 正襟危坐半日，嬴柱本来已经疲惫，扫视大殿一眼，正要开口，西区首座一人已经豁然站起，跨前两步，啾啾拱手，慷慨高声：
2: 上将军严正，但说便是。
1: 嬴柱勉励一笑，心头不禁一动：
2: 我王明察。
1: 白发苍苍的老蒙骜分外激昂：
2: 秦国自长平大战之后，连败于六国三次，国土萎缩，闭关蜗居十有三年，今新王即位，一元复始，当思重振雄风，为开秦国新局，老臣以为我军当大举东出，纵不能次第灭国，亦当夺回河东河内两郡。今日老臣请朝会一决，冬日即行国葬，来春许臣统兵300,000东出，大战六国，雪我国耻。
1: 举殿大臣顿时被老蒙骜苍劲雄迈的声音激荡起来，感愤与期待骤然勃发出雷鸣般的呼应：
2: 大战六国，雪我国耻。
1: 蒙奥身后的将军们齐刷刷立起，铁甲斗篷犹如一片黑松林矗立殿堂。

0: 整个大殿，除了蔡泽、吕不韦以及王街上的新太子嬴异人与老长史桓厉四人，悉数大臣无不愤然高呼，其情势分明是只等新王拍案一决。疲惫朦胧的嬴柱心头陡然一紧，欲待开口，一时无所适从。朝会之前，唯一欲闻朝会议题的大臣正是这老蒙骜。嬴柱与蒙氏交易笃厚，与蒙骜素来言不藏心，事前召见，为的正是叮嘱他莫在第一次朝会上提起兴兵之意。兹事体大，须得国葬之后从长计议。对嬴柱的叮嘱，蒙骜没有异议，嬴柱也理所当然地以为老将军接受了。不想今日蒙骜在朝会末了突兀提出大战六国，鼓荡朝臣同声呼应，大有借朝堂公义声势迫使新王当殿决断之势。嬴柱纵然心下不快，也不能默然置之，扣着王案一时沉吟不决。正在此时，蔡泽的公鸭嗓嘎嘎回荡起来。
1: 老臣不敢苟同上将军之意，我王明察大战须得举国而动，背细筹划，何能但得动意便仓促兴兵？秦军固得东出，国耻固得洗雪，朝野固然求战，然大灾未过，国葬未行，大臣若以复仇开元之词鼓荡朝议，不谋而动，邦国何利，庶民何益？老臣之见，上将军动议不宜力决，当于国葬后再行商讨。
2: 岂有此理！
0: 老蒙骜怒火中烧，
1: 甚教仓促兴兵？
2: 哎，
1: 甚教鼓荡朝议？
2: 老夫为秦军东出谋划，何止三五年也？谋国不协力，专以无事生非，焉能居相摄国？
3: 父王！
0: 突兀一声尖叫打断了蒙骜的奋击虎吼，轰嗡争执的大殿顿时寂然无声。大臣们这才发现新王颓然倒案，新太子嬴异人抱着秦王哭喊不止，面色铁青的老桓厉与几个内侍乱作一团，匆匆赶来的两名老太医竟挨不到王案之前。蒙骜、蔡泽大惊失色，率先向王座抢来，朝臣们也轰然一声惊呼围了上来，眼看着偌大政殿要乱了方寸。
4: 两位止步！
0: 吕不韦一个箭步跃上王阶，当头沉声一喝。蔡泽当即恍然，一把拉住蒙骜衣袖，同时回身喊了一声诸位止步。吕不韦转身跨上王台，扶住正在哭喊的嬴异人，低声正色道：太子莫乱方寸，救治秦王要紧。两手一用力，将嬴异人扶开了新秦王，同时对挤挤挨挨乱作一团的内侍太医挥手厉声下令：
4: 让开平道，请王后上前。
0: 众人哗啦从大屏前闪开，这才看见冠带散乱的华阳后紧锁眉头，倚着大屏气喘吁吁，分明是匆匆赶来，却被乱人挡在了圈外。清醒过来的老桓厉心头猛然一沉，连忙一躬：
1: 王后请。
0: 华阳后没好气的一甩长袖，到了王案前，一边俯身微助迎住，一边从怀中摸出了两个晶莹陶瓶，右手捏着一个向迎住齿缝连连抖动，左手一个举到自己嘴边猛啜一口，而后低头将小嘴凑上迎住嘴唇猛然一鼓，只见迎住喉头一动，脸色渐渐和缓了过来。

0: 后这才抬头，扫视了一眼大汗淋漓的朝臣内侍，只对吕不韦轻轻颔首一下，蹲身将营柱揽在肩头背了起来。手足无措的老内侍一见王后劳力，向几名少年内侍一挥手，内侍们便要抢步上前效力。且慢！吕不韦一步跨出，低声喝住：“王后救治，勿得搅扰。”眼见华阳后袅挪摇去，殿堂一片粗重的喘息，大臣们不约而同地瘫在了厚厚的红毡上，木着脸，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心思说话了。老蒙奥指指蔡泽，蔡泽点点老蒙奥，相对无声，摇头苦笑，泪水不期然涌上了沟壑纵横的老脸。掌灯时分，吕不韦被一辆资车秘密召入了王城，营柱在东书房密室接见了吕不韦，华阳后在旁煮茶，侍中侍女没有一个。灯下看去，营柱气色比日间朝会时要好，吕不韦不禁当头一躬：“王体痊愈，臣心安也。”营柱招手示意吕不韦坐到身边案前，指指已经摆就的茶盅，叹息一声，摇头苦笑：“无奈出此下策也，我若不发病，这朝会如何了结？”
1: 华阳后娇嗔道：“你倒有心弄险，晓得不？若不是先生派人急报于我，只怕今日当真出事了。”
0: 吕不韦说：“然则倒是神效，否则上将军刚成军，当真失和，国事大大艰难。”营柱又是一声叹息：“哎，国无良相，终是乱局矣。”
1: 默默啜茶，不再说话了。华阳后起身笑道：“小的农有法度，我去也。先生放心说话，我在外室。”
0: 说罢飘然出了密室，身后厚重的木门悄无声息地闭合了。营柱叹口气道：“将相之争，当如何处置？”吕不韦思忖道：“上将军之意，刚成军之说，皆有道理。以秦国情势论，臣赞同刚成军主张，秦军不宜仓促东出。然朝议汹汹，国人思战，亦不可漠然置之。臣意，冬日先行国葬，其间我王与臣等可与上将军刚成军从容商讨，悉数查勘府库军资，若能有备而出，自是最好。若府库军资一时难以足量，则宁可推后。”“
2: 哦，先生愿领何事？”“
0: 臣熟悉财货，可查勘府库军资。”“
2: 好，无论何说，总以府库军资储量为准。”“
0: 老将军耿介执拗，刚成军多有乖戾，臣无以助力，多有惭愧。”“
2: 嗨，我知先生难以。”
0: 营柱啜着热腾腾砚茶，慨然叹息一声：“
2: 哎，先生初入秦国，与将军无交，与老臣生疏，出任大臣难以周旋也。哎，然则秦国只一样好处，任谁没有凭空得来的声望根基。我这老太子做了30余年，多次岌岌可危，说到底还是营柱没有功业。哎，若非先王选无可选，营柱焉得今日王位？”
1: 太子尚且如此，臣子可想而知。先生尽管放手做事，但有功业，虽天地，难以埋没。
3: 谢过我王体察。
1: 吕不韦一声哽咽，骤然伏地拜道：“
2: 哎，先生哪里话来？”
1: 迎住一把扶住，愧然一叹：“
2: 天意也。我与一人虽骨肉父子，然二十年天各一方，虽立其为太子，却无从督导。天赐先生与一人，迎祝其先生远矣。”
1: 殷殷到来，一时红了眼眶。吕不韦不禁肃然一拱：“
2: 忠臣一生，无敢有负秦国。”
1: 双雾之中，隐隐传来一声雄鸡长鸣，迎住如释重负的长须一气颓然浮在了岸上。华阳后悄无声息地飘了进来，对吕不韦笑着一点头，娴熟地背起迎住走了。吕不韦有些木然，站了起来，默默跟着守候在门口的侍女走了。东出的霜雾夹着渭水的湿气漫天落下，吕不韦的身影随着一盏摇曳的风灯飘忽起来，没进了咸阳的茫茫拂晓。春日踏青之时，蓝田大营骤然沸腾起来了。虽然在朝会遇到意料不到的反对，蒙骜始终没有放弃来春起兵的谋划。早在多年前，蒙骜与一班大将们便对山东兵士开始了认真揣摩，暗中厉兵秣马，等待着复仇大战的时机。三年后，也就是秦昭王封贪的前一年，蒙骜曾秘密上书请求对山东做试探性攻伐。旬日之后，秦昭王秘密召见蒙骜，一言不发地听蒙骜将用兵方略陈述了整整一个时辰。秦昭王最后只说了三句话：“久不用兵，灭国人将士志气也。然目下不宜大战，只轻兵奔袭周与三晋可也。若擅动大军，休说老夫再度杀将。”蒙骜慨然应诺，秦昭王才颁发了出战王书。连续五年之中，试探性攻伐大获成功。为了防止大将轻躁冒进，蒙骜一律采取了奔袭战法，每战最多出兵五万，随军携带半月粮草，不配置辎重大营，一战即回函谷关。第一战，大将营丘同五万铁骑奔袭韩国，攻取阳城、富蜀两座城池，全歼韩军步骑四万。第二战，蒙骜亲自将兵，以王和王陵两部精锐铁骑为主力，长途奔袭赵国，旬日攻下23座县城，击杀赵军9万后迅速回师。恰在此时，周王室分封的西周公不自量力，秘密联络残存的20多个小诸侯国要会兵伊阙，切断函谷关与阳城之间的通道。蒙骜得报，抢先出动，派营丘再次统兵5万突然进攻西周，濒临城下，万弩齐发，西周公大为惊慌，立即出城投降，献出36座小城与3万周人。这是第三战，异乎寻常的顺利。唯一的憾事是3万成性的3万老周人入秦后不堪耕战劳苦，竟于第二年大批逃回东周。若非秦昭王严令不得阻拦追赶，这个东周焉能存到今日。第四战，老将桓和奔袭魏国，一举攻占吴城，旋即回兵。如此四战皆胜，大大震慑了三晋。韩魏两国向秦称臣纳贡，天下第一次出现了罕见的战国臣服。 可是蒙骜与一般老

0: 将心中都非常清楚，此等小战纵是再胜一百次，也抵不得武安军白起平生任何一战。若不大举东出，这一代老将就将永远没有了大报仇的机会。如今老秦王方死，新君刚刚即位，秦国正需要一场大战重新立威。从实力说，秦军主力也已经再度饱满，大体接近60万，此时不出更待何时？如此方略，刚成军蔡泽等一般大臣反对的实在无理。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吕不韦奉王书查勘府库军资之后。第一次朝会之后，吕不韦没有参与操持显赫的国葬大礼。朝会次日，吕不韦专程拜会上将军。那一次蒙骜正要前往蓝田大营向诸将通报朝会情形，连说不见不见。正在此时，蒙武回府拦住了父亲，低声道：这位新太子父不俗，父亲不该冷落。蒙骜冷冷道：俗不俗与我何干，老夫不耐这般文臣。蒙武连忙将父亲拉到一边，急迫道：查勘府库势在必行，大臣们没一个敢来，好吗？吕不韦不去凑国葬风光，专来做这棘手差事，父亲若率性而去，岂非又添出兵阻力？蒙骜恍然点头，立即吩咐长史推迟蓝田之行，转身到府门将吕不韦迎进了正厅。例行公事，不误上将军行程。吕不韦没有入座，显然完事便走。
1: 哪里话来，太子父请入座，上茶。
0: 蒙骜一旦通达，分外豪爽。吕不韦奉命查勘府库军资，一则知会，二则向上将军讨知令箭。
1: 啊，公务好说，来来来，先饮了老夫这盅蜀茶啊。
0: 好茶。吕不韦捧起粗大茶盅轻啜一口，不禁惊讶赞叹：燕脂不失清纯，色香直追无叶，蜀地有此佳品，不为未尝闻也。
1: 嗨嗨，无茶算甚来。
0: 素来鄙视楚物的蒙骜一敲大案：
1: 清得一阵风，上炉煮一遭啊，便没了味道。蜀茶入炉，三五遍力道照旧。
0: 哦，却是何故？
1: 山水不同也，岂有他在？
0: 蒙骜慨然拍案：
1: 蜀山雄秀，云雾郁结，蜀水汹涌，激荡地气。更根本者，蜀地归秦，礼兵治水，茶树焉得不坚。
2: 刚才听到新王当政的第一次朝会上，蒙骜与蔡泽两位将相为是否大军东出攻伐六国而起了纷争，幸而营助杨庄发病，才平息了这场风波。那么关于这场将相之争当如何处置？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3: 略知一二。
4: 我们经常说什么什么有一股铜锈味儿，这铜锈到底是什么味儿啊？铜锈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铜钱的臭气原来是用来讥讽用钱买官或者是豪富者，后来呢，常用来讥讽唯利是图的人。东汉末年，横陵二帝在位的时候，上至公卿，下至郎吏，每一个官位都明码标价，腐败不堪。《后汉书·崔烈传》上就有记载：烈时因父母入钱500万，得为司徒，烈于是声誉衰减。说东汉时啊，有一个叫崔烈的人，用500万钱买了一个相当于宰相，定价达到1000万的司徒官职。 由于这个司徒和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是掌握军政大权、辅助皇帝的最高长官，所以呢，消息传开，崔烈的官誉大受影响。人们虽然对于崔烈的丑行议论纷纷，但是当着他的面，谁也不敢谈到这个事儿啊。崔烈感觉到了这些，非常不安。有一天呢，他问儿子崔钧：“武居三公，于义者何如啊？”意思是说，我现在位居三公之首，社会上有什么看法啊？人们对我当上三公有何议论呀？崔钧呢，均如实相告：“父亲年轻时名声很好，况且当过太守、九卿等要职，议论的人说原本你当上三公很合理，但是现在你拿钱买来真的当上了，反而让人觉得很失望、很鄙夷。”崔烈急忙问：“为什么呀？”崔钧则说：“论者嫌其铜臭。”意思是说呀，大家都说你的身上有股铜锈味儿。崔烈一听大怒，拿起手杖就向儿子打去。据传啊，铜锈一词的提法就是发源于此。关于铜锈的另外一个由来，还有一种说法，说古时候有个做官的人，整天花天酒地，无所事事。有一次啊，他拿起一枚铜钱放在鼻边，说：“铜钱的味道好香啊。”旁边一个叫徐娘的人陪侍看不惯，就说了：“铜乳之锈不屑一顾。”那个人听见便将徐娘打死。此后啊，铜锈一词就广为流传了。这个买官卖官自古有之，它的方式不外有两种。一种啊，是利用各种名义，你像婚丧喜庆啊、诞辰乔迁啊，以及借迎来送往等方式，这个平常就打好关系。当然了，平常呢，有注意打点者，升官自然会有他的份儿。另一种方式啊，则是公开卖官鬻爵，毫不掩饰。当然了，买官的账最后还是要算到老百姓的头上。东汉之后，公开买卖官爵已经非常收敛了。但是啊，靠平常之捐疏以做好人际关系者仍有所闻，基本上铜锈味可能没那么重，但是呢，酒肉臭味则到处弥漫。而讲到铜锈和酒肉臭，二者大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3: 赢渠梁决意变法，
5: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6: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5: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6: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好，刚才的故事我们听到，虽与秦国屡建大功的吕不韦升任太子傅重任，以督导辅佐赢异人，然而出任大臣的吕不韦却在秦国还没有建立起扎实的声望根基，而在秦军是否已经具备大战六国的复仇时机，吕不韦给秦王的策略是先查看府库军资的情形再做定夺，而这样的差事却是一件十分要紧的活计。所以当人们纷纷前往先王的国葬大礼之际，吕不韦却专程来到上将军蒙骜的府上来拜会。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精彩继续。
0: 吕不韦不禁莞尔，一方茶树因归秦而坚，上将军妙论也。啊，蒙骜大是惊讶，你不觉得？吴国未灭时，朕责查力道多猛；吴国一灭，朕责归楚。朕责查那个绵软轻，塞满茶炉煮也不可食。吕不韦大笑：“原来如此，上将军说的朕责猛茶是粗老茶梗，自然精煮也。绵软轻，那才是朕责春茶上品，须得开炉、文火、 清主，其神韵在清在香，何能克得蒙氏一肚子牛羊肉也？
1: 着啊，有克时之力才是好茶。哎，要那鸟神韵作甚呢？
0: 上将军喜欢精竹猛茶，不为每年供你一车，如何？
1: 啊，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两人一阵大笑，蒙骜一挥手，大屏旁肃立的长史捧过了一支青铜令箭。蒙骜笑道：
1: 秦国十六座军营辎重库，任太子府查勘。
0: 吕不韦接过沉甸甸的令箭，肃然一拱：国库、军库共计33处，查勘非一日之功。上将军以为先查何方为好？
1: 哎，这是太子父与国卫公务，老夫只保军库，不作梗。
0: 如此，在下告辞。吕不韦正要离岸起身，蒙骜一摆手道：
1: 哎，先生且慢。
0: 见吕不韦愣怔困惑，蒙骜低声道：
1: 秦军东出与否，刚成军一般政臣阻挠之因由，果真在老林灾害，在财货实力。
0: 吕不韦思忖道：上将军以为不在灾害与实力？
1: 蒙骜喟然一叹：哎，为将不能取信于大臣，惭愧也。
0: 吕不韦默然片刻，淡淡笑了。
1: 若吕不韦揣摩不差，上将军以为刚成军等怀疑一般大将战场才能了。
0: 果真如此，恕不为直言，上将军错也。见蒙骜还眼圆睁，吕不韦坦然恳切道：
1: 无需隐瞒，朝会之前刚成军已经上书，主张秦军稍缓东出，理由是秦国元气尚未充盈，疑似国力强大。蔡泽愿为上将军督运粮草辎重，因引此心，望王允准。哎，这番上书老夫知道，缓兵而已，岂有他哉？
0: 不然，刚成军不以容人见长，若以上将军之才，能自请军前效力。默然片刻，蒙骜一笑：
1: 哈哈，来日方长，是非自现，不争了。
0: 上将军无需疑虑，军资但许出兵，终归无可阻拦。吕不韦慨然一句，告辞去了。此后整整一个冬天，蒙骜几乎每隔3-2日总能接到远近军报，说吕不韦逐一查勘驻军辎重营，比会同查勘的国卫府城还要娴熟于兵器粮秣，竟连续查出6座辎重营兵器失修，粮秣衣甲保管不当。蒙骜顿时不安，火速派出几名精干军力，奔赴各关隘军营督导休憩，结果还是被吕不韦屡屡查出纰漏。蒙骜大是沮丧，觉得新秦王派出如此一个执意要放3把火的棘手新官，分明是要挑理缓兵了。及至吕不韦腊月末冒雪赶赴蓝田大营做最后查勘时，蒙骜与大将们再也无心应酬这个新贵，只派出一个长史陪同吕不韦了事。一个正月，这个吕不韦也不过年，一鼓作气查勘完了关中的10多座官库，仍然是库库有纰漏。蒙骜哭笑不得，一气之下索性住到蓝田大营，不回咸阳了。2月末合兵化开，一卷紧急王书将蒙骜星夜召回咸阳。蒙骜万万没有想到，新秦王竟当场下了王书，大军整备，3个月内相机发兵。 新亲王靠着大枕，气喘吁吁，将一卷竹简推到了蒙奥面前。
7: 老将军，若非详实查看，我还当真不知道秦国府库如此的殷实，不打仗，白白糟蹋了物事。然则，各军库储物纰漏太多，折损太大，叫人心痛也。这是清册，老将军务必在发兵之前整肃好军营府库。
0: 蒙奥的心砰砰猛跳，接过清册，慷慨激昂：“
1: 我王勿忧，老臣定当整出一个好军库来。”
0: 回到府邸，翻开检册，蒙奥看得心惊肉跳：“粟谷糜烂130,000斛，军械弓弩失修60,000余件，帐篷没变16,000顶，车辆断轴3,000余，车厢破损6,000余，水军战船漏水者13条，战马鞍辔皮条断裂者30,000余具。”统共开列13项，项项有数目，有府库地点，有辎重将军印。最后是太子傅吕不韦与国尉司马耿的两方洋文大印。不用核实，蒙奥相信清册的真实。秦军府库一律由辎重粮草营掌管，辎重营总管无一例外都是稳健又不失勇猛的将军，其军务重心首先在保障粮道畅通，而不是保障仓储完好。即使营库有少数通晓仓储的军力，也无法使营库将军将仓储完好当作头等大事来做。大多时候，营库的粮草军械都是露天堆放，除了雨雪天气用麦草或帐篷稍作善盖，几乎再没有任何法成。蒙奥也曾经做过3个月辎重将军，清楚记得国卫府军吏每次来核查粮秣器物时，都要皱着眉头长吁短叹，最终又都是摇着头默默走了。如今想来，当年对此大事还真是熟视无睹。这个吕不韦也是不可思议，短短3个月将举国府库查勘得如此巨细无遗，尤其对大军营库几乎是仔细梳篦了一遍，令人不得不服。蒙奥二话不说，飞马直奔国卫府，当头索要60名仓储军吏。
2: 话说，被新军营柱委以重任的吕不韦上任伊始，便面对着诸多的掣肘难题。除了督导太子营一人之外，他还主动请缨，领下一桩十分费心费力却对秦国大举东出至为关键的要务，查看府库军资。秦军长平一战后，蒙奥等军中老将时刻在谋划着复仇大计。5年间，试探性攻伐，四战皆胜。那么，新军当政，向天下立威，以血国耻，便成了朝中大臣以及老秦人的共同心声。那么，箭在弦上，秦军是否出兵？变故突起，秦国当何去何从？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梅凯。

百发百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射一百次，中一百次，形容箭无虚发，泛指射击技术高明，每发必中，也比喻对事情的预料有充分把握，从不失算。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苏立是战国时期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有一次他听说秦国大将白起将要带兵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而大梁一旦被秦占领，附近的西周王室就有危险了。于是苏立对周王说，白起这几年打败过韩赵等国，夺取了许多土地，现在他将要带兵攻打大梁，大梁一旦被白起攻下，周王室危险了，你应当想办法阻止白起出兵。于是周王派苏立前往秦国，苏立对白起说，从前楚国有一个名叫养由基的人，是一个射箭能手，他距离杨柳100步放箭射击，每箭都射中柳叶的中心，百发百中，左右看的人都说射得很准，可是一个过路的人却说，这个人可以教他该怎样射了。养由基听了这话心里很不舒服，就说，大家都说我射得很好，你竟说可以教我射了，你为什么不来替我射那柳叶呢？那个人说，我不能教你怎样伸左臂屈右臂的射箭本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你射柳叶百发百中，但是却不善于休息，等一会儿疲倦了，一箭射不中就会前功尽弃。讲完这段故事，苏立把话题拉回来说，你已经打败了韩赵等国，取得了许多土地，功劳很大，现在又要派你带兵出关，经过西周王室的所在地去进攻大梁，如果这一仗不能取胜，就会前功尽弃，你不如说自己生病不要出兵的为好。白起听了笑着说，我所向披靡，百战百胜，怎么会不能取胜呢？于是他没有被苏立说动，率兵攻打魏国，果然又大获全胜，夺取了魏国的几十座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3: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4: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3: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老太君已经命人给排风准过盔甲包。哎呦，老太君跟您说实话，我没穿过这玩意儿，丫头臣干脆就这么地吧。人登上马，烟火大棍手中一擎，提战马来到梅花圈内，贾天彪也到，手中一口大刀，和善板门刀。丫头你好厉害呀，射箭举鼎，你都能过了关，这关你就过不去了，我要你的脑袋。嗨呜，二人打 在一起。这回呀、啊，文武群臣眼睛瞪得溜圆，跟豆包一样。干嘛？看这一男一女打得好热闹。御林军摇旗呐喊，这边八面鼓，那边八面锣，是抡圆了胳膊在那击鼓啊。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咚咚咚。给谁助威呢？不知道，谁赢谁算。反正两匹马，两个人，听见鼓声，人欢马战，人死猛虎，马如蛟龙，打了有六七个回合。杨柏峰一想，别拿了，你小子这两下子真不怎么地，你给我下去吧。但是我不能伤他，要是伤了他，他爹是兵部尚书，兵部尚书是派我出任的，你说他一生气，他就说死也不批我当先锋，我还就走不了。得了，轻轻给他一下子，马打对头，只见贾天彪手中的大刀唰啦的一劈，海风棒棚一闪躲开了，一小子搬刀头现刀转，唰就过来了。海风一想啊，你给我松手吧，攒足力气用大棍一开，还踏这把刀日日日日飞了啊！他一愣神，学马要跑，能让他跑吗？姑娘里脚一长裆，右脚一踹蹬，蹬带蹦蹬绳，马头一学，巴拉就到这小子身后了，把棍就抡起来了。烟火大棍可是铁的，不能往死揍，要是一揍骨断筋折，照他后胯肉厚的地方轻轻一扫，下去吧。这小可听话了，从马脖子扑通滚下来，啪的地下战马哈出了梅花圈。再看御林军呐、啊，喊好声是此起彼伏，御林军不管那套，文武群臣还留一面，冲着贾尚书，你看他儿子败了也得好咽回去了，御林军不管那套，好啊，女的就是比男的强啊！杨柏峰心里高兴，挂上烟火大棍，甩蹬下马，飘飘下拜，要贾将军，刚才多有得罪，你可原谅啊！贾天彪一抬头，看见杨柏峰，恨不得把他吃了。哟的妈耶，叫我什么呢？哼！姑娘转身就走了，来见佘太君。老太君，我胜了。好姑娘，我知道，见万岁，快磕头。哎，柏峰撩一跪倒，参加万岁，奴婢刚才已经把贾天彪打到马下，请问万岁，我能不能到前敌解围呀、啊？

0: 哎呀，排风啊，想不到小小的女孩家竟然胜了贾天彪，看来国家当兴，必出良将。好，随姑到八宝金殿再加封，起驾。文武群臣呼噜呼噜奔八宝金殿，皇上在龙书案后边坐稳，寇准说，万岁，押牌封三证都胜了，您该加封他了。好，杨牌封听旨，奴婢在。刚要施礼，贾尚书高喊，万岁前慢呐。嗯，贾尚书，你还有何话说？杨牌封又站起来了，万岁。杨牌封文武双全，连胜三阵，令人佩服，他当先锋，当之无愧。只是这姑娘出身低贱，恐怕她没有经过大阵势，领兵带队稍有闪失，多有不便，不如叫我儿贾天彪当监军，他们俩一块儿到前敌，一定能打开葫芦狱，救出被困的众将。皇上一听啊，有道理，多个人多分力量，贾天彪是朝中大臣，那么他领兵带队不会出错。杨百峰哪有准啊，我心里也不放心。可是佘太君一听说让贾天彪当监军帅，百峰当先锋，心里一翻个儿，差点吓晕过去。为什么？前不久潘仁美奸贼当元帅，金刀令公杨继业领着儿子当先锋，吃了多大的亏呀。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遇见敌人先出战，危险最大。有多大功劳，元帅跟他不和，不给你报功，皇上不让，有功不封赏，抓你一脚之错就将你置于死地。金刀令公杨继业被困陈家谷，那潘仁美不就是官报私仇吗？不给发救兵啊，老令公最后饿的都吃草啊，一头碰死李陵碑前。潘仁美为什么这么做？就因为杨七郎打擂打死过潘仁美的一个儿子，官报私仇。那么贾天彪和杨百峰比武三次，他都栽了跟头了，他能甘心吗？非报仇不可。我这姑娘虽然说聪明伶俐，可是没有弯弯肚啊，没有那坏心眼儿，就治不了这小子。哎呀，不行不行，他想上去说不可以，不行。为什么？自己刀削不了自己棒。杨凯峰是杨府人哦，你向着你们家的大丫鬟，怎么我儿子当监军就不够啊？说不出口。可是不说还不行。嗯，佘太君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用眼睛看寇准。寇准那多聪明啊，足智多谋，端着玉带往这一站，嗯，我明白了，这个事情还得我解围啊。参见武皇万岁万万岁，诚有崩奏。皇上说，你怎么老有事儿呢？讲，万岁，贾天彪当将军不合适，这个人性情粗暴，太粗鲁了，是一庸之夫，刚才金殿之上举拳他就要打杨佩凤，大闹金殿，万岁不怪罪他，就算对他从宽发落了，再派他当将军哪一服众，他不够啊。他不够，你说谁够？这件事情我看就我够啊。我说老爱卿啊，你是文官呐、啊，你当监军去啊，疆场刀枪无眼可危险呐、啊。万岁，为了国家我忘死不辞，杨家人在疆场征战，怎么我就怕死吗？要我老头子给太峰出主意，我想这一仗着能胜。皇上说，这都对，有你呀、啊、嗯，行，好，既然如此，寇爱卿此次到边关解围，你为监军，杨凯峰为先锋， 薄礼人马5000，三天后启程，随后给你调集人马，再到边关助战。老爱卿，但愿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但等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关之时，孤到十里长亭迎接老卿家。杨海峰，这次若打了胜仗，定保你高官厚禄。
1: 哟，万岁，海峰不愿意当官，就愿意到天波杨府烧火去。
0: 哎呀，皇上就不爱听这句话，心里话你真没出息。好，散朝。一抖袖他走了，文武群臣也都各自回府，海峰跟着老太君和孟良高高兴兴的回府，准备安顿，三天后启程。唯独贾天彪都气死了，心想 DAA 你可真蛋疼啊。哦，我折腾半天，合算白折腾，什么也不是。他一赌气先回家了。他刚到家，他爹就回来了。一进门，这小子就跳开老虎神了。我的爹爷，你说你这尚书当的多窝囊废，保举你儿子当监军、当先锋都当不成啊！我说你还做个什么劲儿？小儿喂，你懂什么？寇准想当监军，杨海峰想当先锋，哼，他那是做梦。孩子，你别着急。爹不白给，要知道姜是老的辣，钩葱白子长。你别看现在杨海峰寇准带兵高高兴兴要走了，那是叫他先乐呵乐呵，不等他到边关，我就叫他们两个人死。爹，你有什么法？孩子，咱们家现在吃珍馐美味，穿绫罗绸缎，高官厚禄哪来的？饮水得思源呢，这是多亏国丈潘仁美他的提拔，没有潘太师咱爷们有今天呢。可是那潘太师跟老杨家不睦，出了个天官寇准夜审潘阳，也不知道他用的什么办法把潘太师给诱出了招供，最后潘太师死了，因此寇准也升了官了。这个仇咱可不能不报，要替潘太师报仇就得除掉寇准。寇准在京城不好下手，他出京了是文官，抓他还不容易吗？杨海峰是个鸭蛋子，有什么能耐？孩儿啊，我命你连夜启程赶奔卧虎山。卧虎山是京城通往三关的必经之路，山上有位大寨主你也认识，就是神戟将胡万兴。最近他又来个朋友叫神权盖九州王豹，手下有500多人，这500人可不是楼兵啊，这都是潘太师的亲兵卫队家丁，逃到山寨隐居在那儿，藏锋掩锐，那是藏龙卧虎之地。给他们送信叫他们来杀杨海峰和寇准，那还费力气吗？尤其那神权盖九州王豹，那是绿林好汉，会高来高去，飞檐走壁，陆地飞腾，那要说杀寇准还不如杀个小鸡儿一样。孩子，只要把寇准杨海峰杀了，群龙无首，几千人马几万人马不还是你的吗？我再派你去不就完了吗？
2: 哎，爹爷，你还别说，你肚子里真有点草料。
0: 混账，
2: 怎么说话？
0: 还有点掏料。你带两个贴心的家将速去速归，千万别让外人知道，听着没有？
2: 哎，
0: 咱不表，贾尚书派他儿子给卧虎山送信，半路截杀寇准杨海峰，回头再说天波杨府。天波杨府嚯，一片欢笑声，烧火的丫头熬出头了，熬成大先锋了，这还了得？人们奔走相告，老太君告诉平酒方肉庆贺，然后把杨海峰领到书房，娘俩坐下。太君说：“孩子，娘不放心呐，你自己去不行啊，得带几名将官。我想叫你七嫂子给你压粮运草。哎呀，那感情好了。”我跟七嫂子我们平时就好，就怕人家不爱去。不会的，你看看你再挑几个人，我选好了要4个丫鬟，不知道你给不给。
1: 你说敬谁？栽花的、种草的、端茶的、养鸟的，嗨，就说谁吧。我要菊花、梅花、兰花和竹叶。我们五个人经常在一起比武，他们的功夫不错，我看到疆场也能打一阵。您能给吗？太君一听，这个丫头眼力高明。你说这四个人呐，真是出类拔萃的，我还真舍不得。既然你要，带去吧。不过光是女的不行，得带两名男将。你再选两个男的呀。这男的谁行？我看都行，那你派俩吧。不行，得跟你熟，在一块儿啊能够合得来的。你好好想一想，明天再说。行，那就这么地吧。娘儿俩谈到半夜，这才各自分手。姑娘回到了自己的绣房。海风的屋子可不像其他姑娘，胭脂味很浓，又是花又朵的，什么也没有，屋里干干净净。姑娘把头发柳子打开了，外衣脱下来，松了口气，才觉得今天太累了。你说她和贾天彪又是举鼎射箭比武，能不累吗？精神也紧张。哎，我出去溜达溜达。她溜溜达达的就到了花园了。她没注意后边啊跟了一个人，因为离得远，海风没注意，来到了花园，站在太湖池上，看看长空，繁星点点，一钩斜月挂在天边，远处的花香钻进鼻孔，太湖池旁远处的水池子有一阵阵鱼儿游动的声音。哎，我一个烧火丫头熬到今天真不易，得多亏我的爷爷，我的师父。爷爷呀，你能知道我有今天吗？我可给你露脸了。师父，你在哪儿呢？我当了大先锋了。他在这正合计着呢，窗，海风不白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后边动静，谁？我，噔噔噔噔，这人要走。站住，你是谁？这人不好意思止住脚步，转过身来，慢慢的来到海风近前。
3: 海风，
1: 是我。海风闪目一看，哟，眼前站了个大汉，身高九尺开外，赤红面皮，家将打扮，往那一站像个小象一样。他认识谁呀？这人叫薛宁。他俩还是老乡，都是啊离京城不太远张家庄的。海风家呢住村北头，这个薛宁家住村南头。薛宁比海风大四岁，今年整二十。俩人小时候认识，也在一块玩过，不过海风家里困难，总是锁在家里头帮着姥姥做饭，后来跟爷爷学艺。你等海风九岁入杨府，没有二年的功夫，薛宁也到杨府来了。他怎么来的？他父亲呢可是老令公杨吉业手下一名副将，武艺好，人也好，在陈家谷跟老令公一块儿阵亡了。故去之后，家里头剩下薛宁和他母亲，那阵薛宁还不大，老杨的人可怜他，佘太君就命人把他娘俩搬到府内。那薛宁到府里之后呢，习学武艺，体格又好，很快功夫就在这家将当中已经是扒了尖盖了帽。杨六郎就想啊叫他跟到边关为将，可是太君不让，说到前敌有危险，他父亲已经阵亡，留这么条根吧，就在家里干点什么就得了。哎呦，薛宁在府里干得好，他的老娘呢就住在西跨院，有三间草房。由于薛宁和杨海峰是老乡，一个村的，自然俩人就熟悉。特别是海峰，他没有感觉这男女有分别，他跟着男家将一块嘻嘻哈哈，也插招过势，比枪论棒。跟薛宁呢就更熟了。薛宁哥哥来，咱俩比试比试，拿烟火大棍呼就给一下子。薛宁拿枪往外扛，俩乒乓打一顿，不是你把我打趴下，就是我把你打趴下了，俩哈哈一乐就完了。就这么一晃， 3-4年的光景。派风有事呢就找薛宁。

0: 有事也找派风。在薛宁的眼睛里，派风啊是自己意中人，尤其是薛宁的老娘，老说孩儿啊，都得把派风叫来，要能给我当儿媳妇儿，那可太好了。薛宁说：“妈，你别胡说了，那哪能呢？那派风是老太君的十闺女，我算干啥的？嗨，你管十闺女、二十闺女呢？她不咱村的吗？再说不是丫鬟吗？她当丫鬟，你当家将，不正合适吗？”薛宁就走了心了。杨凯峰不知道，像杨凯峰这个年龄啊，在杨府当丫鬟，都给嫁夫找主，不说叫当一辈丫鬟，唯独凯峰不好定亲。为什么呢？脚大，那个年头这大脚姑娘啊不好嫁人，都说脚大脸丑没人要。凯峰脸不丑脚大呀，凯峰说我也不嫁了，我不脚大吗？哎，我就这样，我伺候太君一辈子，在他脑子里就没合计的出嫁事儿。薛宁对他好他知道，当哥哥。可是这次凯峰当了先锋，薛宁自愧不如，心想凯峰走了，人家当官了，我再见不着他了。可是要分手了，我是不是看看他呀？他悄悄的就来到了凯峰的卧室里边，凯峰在那收拾，他在外边站一会儿，想进去没敢，偏巧凯峰出来，他在后边就跟出来了。跟出来看凯峰往那一站，心想这可是机会，我得说两句话，我娘那些话我应该说给他，他知道了就是不乐意也没什么，免得憋得难受。我呢为这事儿呢也悬着，本来是好多提亲的，好多丫鬟都愿意跟我，我还不要人家，我看好凯峰，凯峰还不跟我好，要走了。他鼓着劲儿要说，当凯峰一问谁，吓得扭头蹭就跑了，还是凯峰把他叫过来了。哎，薛宁哥哥，你这么晚上这儿干什么？
1: 送你来了呗。
0: 送我？我不还要三天走吗？
1: 嗨，三天走，那么多人能捞到我说话呀，我就在这算送你了。
0: 嗨，我还会回来的，回来我还烧火做饭，咱们还会在一块儿的。哎，薛宁哥哥，我要到前敌了，你有什么事儿没有啊？
1: 没啥事儿，我妈说叫你到家里坐一会儿。
0: 哟，可真应该看看。哎，就是没工夫了，这么办吧，明天后天临走之前我去看看。
1: 嘿，你竟骗我，你还能去啊？那么忙，老太君把你叫到身边还得点兵，我还不知道。排风啊，你走了我真惦着，我老怕你出危险。
0: 没事儿，你呀注意你自己就行了，别瞎操心了啊，回去睡觉吧。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感谢您的收听。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他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为了当两天没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看了黑呀、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要，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3: 好讨，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后大官，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

0: 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拿又经拽，这是经的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摆他。嗯，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那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纸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钻抽，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呢？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只有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 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

0: 死镐，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镐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
1: 我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来，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呢？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
0: 来，阿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啊，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乱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咱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这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谜底，
2: 我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好
3: 六耳。

0: 点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1: 啊，
0: 猫一个头啊，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不可知，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这就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0: 说话得大点声儿，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儿。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嗯、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1: 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哎呦，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里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菜黄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2: 我不明白，
1: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香
1: 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0: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2: 80。
1: 这
2: 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谁欺负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0: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好好练着。真是的，我练你奶奶个爪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的黑呀。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2: 我能唱。
1: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1: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人了，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3: 听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3: 不，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还

0: 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0: 个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不可知，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我头一句话，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7: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啊、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2: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8: 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
8: 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嚯！
7: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二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0: 嗯，
1: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
11: 你好。
9: 啊、
11: 你好。
1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哎，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7: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3: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7: 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3: 您回来了。
7: 啊。
1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3: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们
7: 老师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3: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3: 倒数第一。
7: 什么？
13: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有屁就放。
1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3: 我明
11: 明白了。
10: 老师，他们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想啥？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10: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9: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0: 孩子。
9: 这事儿都怨我，
1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去。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1: 爸爸。
0: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昨天我做了个梦，我梦见呢，我这个五
6: 脑袋，
5: 哎，怎么回事？
6: 哎呀，您在这儿呢。哎呀，
5: 您好，您好，您好，您
6: 还认识我吧？
5: 哎呀，我可不敢认了。
6: 不认识，真是胖人多忘事了
5: 啊！哪是这话呀？
6: 不是您不认识？
5: 请问您贵姓啊？
6: 我姓演。
5: 姓演？
6: 哎，对了对了，
5: 百家姓有你这姓吗？
6: 头一句就是啊。
5: 哪句啊？
6: 赵钱孙演。
5: 这，哎，啊，赵钱孙李，
6: 风尘楚演。
5: 别楚了
6: 啊！
5: 你不怕杵瞎了吧？
6: 不是我啊，我就是您的眼睛，
5: 您就是我的眼睛。
6: 对对对，
5: 您各位瞧瞧
6: 啊，
5: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
6: 对，这怎么说
5: 啊？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6: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5: 啊！
6: 我来看看您来。
5: 哦，那谢谢您了。
6: 行
5: 啊，好好，您那儿坐着看
6: 啊。那好的
5: 啊。我接着说我这梦。
7: 有啊，
5: 我梦。
7: 您在这儿呢。
5: 哎，又来一位。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请问您贵姓啊？
6: 我姓鼻。
5: 啊，姓，这姓都够别扭的。你干脆你叫什么名字得了？
6: 我呀，
5: 啊，
6: 叫鼻子。
5: 鼻子
6: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5: 哟，我这鼻子也下来了。
6: 哎，
5: 鼻子，
6: 哎，
5: 你还答应呢？啊、上这儿干嘛来了？
6: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5: 啊，
6: 我来呀，闻闻您。
5: 闻闻我来
6: 啊，我就能闻，不是？
5: 行，您坐那儿闻。
6: 哎哎。
5: 我说我这梦啊，
6: 哎、
5: 我这，哎呦，又来一位。
6: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在这儿呢。
5: 啊，
6: 您还认识我吗？
5: 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6: 啊，
5: 我不敢认了。
6: 那您这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5: 请问您是谁呀、
6: 啊？我是您耳朵啊。
5: 我耳朵也下来了
6: 啊。
5: 哎呀，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6: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5: 啊。
6: 我到这儿来啊，听听您。
5: 听过来了。
6: 仔细听听。
5: 坐那儿听，坐那儿听。
6: 哎，
5: 好啊。我说我这梦啊。
8: 您在这儿呢
5: 啊！您还认识我吗？
6: 我，
5: 你们都商量好了，来的是怎么着？
9: 这位什么毛病啊？
6: 我就是你这张嘴
5: 哦，您就是我的嘴、
6: 哎，不错，
5: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6: 嘴大吃八方嘛。
5: 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6: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5: 啊！
6: 我来啃啃你。
5: 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6: 哎，
5: 啊，
9: 给您道喜来了，
10: 向您那祝贺来了，
9: 祝贺您取得成绩、啊、
6: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5: 我有什么荣誉、哎、你们这么祝贺我呀、啊、
10: 哎啊，不久之前啊，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5: 哎，有这么回事？
9: 我可听见了啊！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10: 啊！
9: 我们想问问您的荣誉是怎么得来的？嗯、
5: 哎，您看我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9: 他干什么的呀？
5: 问我这荣誉怎么得来的？
10: 啊，
5: 上级的正确领导，
10: 嗯，
5: 同行们的支持，加上观众的爱护，还有我个人一点努力，
9: 我呢？
10: 我呢
5: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有你们什么事这里头、啊、
10: 我可告诉你脑袋
5: 啊，
10: 你所以获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5: 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还谁头功谁拿头份奖金，这我分不清楚了啊！
10: 我可告诉你
5: 啊，
10: 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
5: 啊，
10: 可全仗着我鼻子在这儿挺着。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5: 啊，
10: 我这鼻子给您喘气儿啊。
5: 啊，
10: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5: 是啊，
10: 我有一天不干活，哼，您就受不了。
5: 是你这鼻子就管喘气儿的，你怎么不干活呢？
10: 白天咱就不说了
5: 啊，
10: 到晚上也一样啊。
5: 晚上怎么了？
10: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5: 啊，我休息了，
10: 眼睛也闭上了，
5: 对，
10: 嘴也合上了
5: 啊，
10: 耳朵也歇着了。
5: 是啊，
10: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啊，人家工厂都讲三班倒，您哪不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的？
5: 不行，您一休息我这儿就休克了，
10: 是不是？
5: 能休息吗？
10: 我的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5: 怎么叫嗅觉器官？
10: 嗯，有我这鼻子
5: 啊，
10: 您都能闻出来哪叫香，哪叫臭，不是？
5: 对，靠鼻子来闻味儿。
10: 哎，又没我鼻子
5: 啊！
10: 不客气说，
5: 怎么样？
10: 您一饿了，
5: 嗯，
10: 您就上厕所了。
5: 哎，我上那儿干嘛去？
10: 你闻不出味儿来呀！
5: 像话吗？
10: 啊，
5: 你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10: 重要？
5: 哎，
10: 那我得问问您了
5: 啊。
10: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5: 啊，
10: 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您发言的时候
5: 啊，
10: 对我这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呀、
5: 啊、那我怎么提呀、啊、上去我就这么讲，同志们，今天我获得这个称号主要是归功我鼻子，这个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的，这挂得上吗？这个啊，
10: 反正我这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5: 你鼻子很重要、
10: 啊、
5: 我离不开你。哎，你怎么了？
11: 怎么了
5: 啊？
11: 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5: 哎，我没有这意思啊，
11: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5: 怎么呢？
11: 人都说
5: 啊，
11: 眼睛是心灵的小窗户
5: 啊，倒是有人这么形容。
11: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
5: 啊，
11: 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5: 啊。
11: 没我眼睛你能深入生活潜心创作吗？就这样
5: 啊，
11: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5: 我这婚事跟你的眼睛也有关系啊。
11: 哎，你们俩搞对象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5: 啊，
11: 不是我眼睛眉来眼去把他给勾住的吗？忘了
5: 啊，
11: 脑袋
5: 怎么着？
11: 我还告诉你，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5: 你瞧我这缺德的眼睛啊，
11: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给你说出去。
5: 是的，
11: 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部分。
5: 别，行了行了，
11: 您就对我好点
5: 啊，
11: 以后我肯定我报答您。
5: 您怎么报答我？
11: 下次您再办坏事
5: 啊，
11: 我就睁一眼闭一眼。
5: 我办过坏事吗？
11: 就这么定了。
5: 像话？
11: 怎么样？眼睛？
5: 眼睛很重要。
11: 这就完了，
5: 我离不开你
11: 眼睛。
5: 我放心了。哎，怎么了？你又怎么了？
11: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
5: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11: 啊，
5: 嗯，
11: 说什么眼睛重要，我这耳朵就可有可无吗？
5: 我没那么说呀，
11: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5: 怎么信息机构？
11: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5: 哦，
11: 没有我这耳朵
5: 啊，
11: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你从小长这么大
5: 啊，
11: 听说话，听唱歌
5: 啊，
11: 听讲课，听报告，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
5: 对，我这耳朵确实很重要。
11: 就是，
5: 对，
11: 还甭说这个了
5: 啊，
11: 就连你谈恋爱，
9: 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5: 你怎么也提我谈恋爱的事儿啊？
9: 林霞，
5: 跟你的耳朵有什么关系？
9: 当然有关系。
5: 你说说，
9: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
5: 啊，
9: 总是亲亲热热
5: 啊，
9: 互相吐露爱慕之情。
5: 是啊，
9: 靠什么呀？
5: 靠嘴去表达呀？
9: 靠嘴说。
5: 哎，
9: 说什么呢？
5: 没听出来，
9: 教师啊，
5: 嗯，
9: 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
5: 啊，
9: 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5: 啊。说的什么意思？
9: 他说了
5: 啊，
9: 你小心点
5: 啊，
9: 我爱人在后边呢。
5: 哎，我第三者插足是怎么着？
9: 太夸张了，太不人性了。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5: 你这个耳朵对我确实不错，
9: 可是你呢？
5: 怎么这味儿了？你看，
9: 你对我们三六九等。
5: 我呀。
9: 你对他们什么样？
5: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9: 一视同仁
5: 啊！
9: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5: 那是臭美吗？戴上这变色镜，保护点视力。
9: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5: 是啊，讲卫生啊。
9: 你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5: 爱护点嗓子。
9: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5: 戴帽子显得精神。
9: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
5: 是。我还真没给这个耳朵买个什么。对对对，
9: 不买没关系
5: 啊。
9: 可是你不应该，
5: 嗯，
9: 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5: 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您说是不是？
9: 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5: 哪事儿我对不起你耳朵？
9: 你们俩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5: 啊，
9: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5: 俩耳朵搁一边，那不成烧麦了吗？
9: 你甭管。那你说我这耳朵？
5: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耳朵。
9: 哎，
5: 胡说。说他们呢？
12: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5: 听见了吗？
12: 他们不像话。
5: 就是
12: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5: 哼，
12: 也不害臊。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5: 有什么重要的？
12: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5: 我拿哪儿说呀？我
12: 还是的。你就得靠我这嘴。
5: 得靠你这嘴。
12: 你抽根烟
5: 啊，
12: 也得靠我这嘴吧。
5: 是啊，靠耳朵它缩不进去。
12: 哎，你说个瞎话，
5: 哎，
12: 也得靠我这嘴吧。
5: 我说过瞎话吗？
12: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5: 你怎么也提这事儿啊？
12: 我多新鲜呢。
5: 跟这嘴有什么关系啊？
12: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5: 啊，对对对，用嘴用嘴。
12: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5: 啊，对对对。
12: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5: 哎呦，哎呦，什么都往出说呀。这
12: 我这嘴就是有什么说什么。
5: 你这嘴重要，我离不开你不就完了吗？
12: 这不绝了吗？
5: 你干了。
12: 我最
13: 请探亲假。
12: 我调离我。
5: 你们仨又怎么了？
12: 见过这样的、
5: 啊、又怎么了？
10: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
5: 怎么了？
10: 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5: 啊！
10: 你就向着这嘴。
5: 我怎么向着他了？
10: 不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山珍海味、鸡鸭鱼肉、橘子汽水、奶油冰棍，全塞那嘴里头。
5: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
12: 那行了、啊、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
5: 还是
12: 你还不知足呢？
10: 哎
12: 啊，
10: 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流哈喇子
12: 啊？他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10: 你们别说了、
12: 啊、
10: 你们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9: 我连看还看不见呢。
10: 真的真的，
5: 没你们什么事，没你们事。
10: 弄点这好处全落他嘴上了。
9: 没错、
12: 啊、可行了、啊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9: 啊，对了，
12: 我说
9: 耳针扎我全是眼呢，
12: 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还得咧着嘴呢。
10: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9: 哎，
10: 弄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谁了？
12: 你受着吧，
10: 真是的。
12: 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
5: 我们
12: 谁看得见呢？
9: 对，你说的好。
12: 还有你这耳朵。他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给你买的，我们谁听得着啊？我最可气就是你这鼻子。
10: 我怎么了？
12: 你不错了，你那位置最好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这位不好好干活，今儿伤风明儿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头。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啊，
10: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嘴的毛病？
12: 行了，鼻子，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哎，你耳朵也可以了。 那个偏听偏信耳旁风就是你的毛病
11: 啊。这么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12: 啊，行了，眼镜你也别说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5: 得，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12: 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5: 对我有意见。
12: 哎，
5: 怎么了？
12: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
5: 啊，他当初就那么设计来着。
12: 那不行、啊、嗯，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5: 怎么调法？
12: 我这嘴啊得长你脑瓜顶上的
10: 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5: 你也有对我有意见？
10: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
5: 什么意思？
10: 我得在最高处。
5: 你也长到这地方来。
10: 哎，
5: 我啊，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12: 你跳河我都不管你。
10: 哎，脑袋，
5: 哎，
10: 我这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0: 干嘛呢你们？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各有分工不同，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来啊。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我不要你们。走，滚，走走走，走，回来吧。
1: 回来了，
0: 我琢磨过来了
1: 啊。
0: 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说相声会吗？
3: 会一点儿。
2: 不谦虚。
3: 这还不谦虚啊？
2: 不会别急呀。
3: 谁急了？
2: 我这意思呢，您要是不会、啊、我可以教给你。
3: 您教给我说相声？
2: 对。
3: 您是干什么的？
2: 我你不认识。
3: 不认识。
2: 胡子啊，我打小就听相声。哦，有一句名言听说过吗？
3: 哪句呢？
2: 不想说相声的厨子绝不是个好裁缝。
3: 我跟您请教请教行吗？
2: 哎，请教爱听。
3: 得嘞。嗯，请教请教啊。嗯，一个人说的是
2: 评书。
3: 评书干嘛呀？我问的是相声。一个人表演的相声叫什么形式？
2: 一个人表演。
3: 对。
2: 捧哏的病了。
3: 病了干嘛呀？没有。
2: 那干嘛一人说呀？
3: 问您呢。
2: 哦，裂学了
3: 啊，
2: 就分手了，掰了。
3: 告诉您，一个人表演的叫单口相声，
2: 嘴快那样。我刚才我说了，哪给说了？
3: 怨我嘴快。哎，两个人表演的叫
2: 双口相声。
3: 干嘛双口啊？对口相声。
2: 想依着你，
3: 依着我干嘛？一直就叫对口相声。
2: 行行行，
3: 三个人以上，很多人表演的叫
2: 多嘴相声。
3: 那就别说了，多嘴相声。告诉您，记住了，那叫多口相声。
2: 错，群口相声。
3: 你把我带沟里去了。
2: 你说相声都不懂。
3: 行行行，再跟您请教请教啊。嗯，
2: 说。
3: 我们这行业大家都知道，有四门基本功，讲究的是。

0: 多少人？
1: 白说了，800，
0: 这么些人。嗯，800
2: 标兵，
0: 800奔标兵，
2: 没奔不说话是不是？离奔远点，就是标兵，
0: 800标子兵。
2: 你哪那么多零碎啊？怎么又标子兵了？标兵，
0: 行，这么些人干嘛去？
2: 奔北坡，
0: 800标兵，干嘛单奔那北坡啊？
2: 这个绕口令是一个双唇音的训练，800标兵奔北坡，都是双唇爆破音。
0: 下一句，
2: 北坡炮兵并排跑，
0: 北坡炮，您等会儿吧，您刚才说的是标兵，这炮兵怎么回事啊？
2: 又来了一波子，
0: 又来一波子。
2: 对呀、啊，
0: 标兵已经800人了、啊，这边又来800、啊，有这1000多人，你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呀、啊？你还得炊事兵啊？
2: 我先，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您忘了您这专业精神好不好？没厨子没事儿，
0: 下一个
2: 炮兵怕把标兵碰，
0: 怕碰你别来呀，
2: 那就别说了。
0: 最后一句，
2: 标兵怕碰炮兵炮，
0: 合着两边都含糊。
2: 您别这么乱分析好不好？您能说不能说？
0: 当然能说了。
2: 说您来了，
0: 不说你这个啊，就
2: 我这就
0: 那大伙都会了，没意思，得初心啊、
2: 哦，还要创新。
0: 没错，得创新，咱们这个啊。打着，
2: 我给你打着吧。
0: 打着，800彪子兵就奔了北坡，北坡上呼呼啦啦来了一大堆炮兵，两伙人在北坡上，他这么一挤呀，互相之间都怕把谁给磕着了。您来了这个，
2: 我来不了，我没您那么大没能，
0: 那叫能耐。把能耐说成哪能，
2: 咱们别耽误功夫了好不好？
0: 怎么着，
2: 这算您说上来了啊、嗯、最后跟您请教一个、哦、您交给我报菜名怎么样？
0: 你说什么
2: 报菜名
0: 合适吗？
2: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0: 没娄子。
2: 报菜名有什么娄子？
0: 出娄子你盯着，
2: 但我盯着。
0: 呀，活出去了。
2: 这干嘛呢？这是，喂，老爷回来，我让您报菜名，您干嘛去？
0: 不是报菜名吗？
2: 对呀、啊，
0: 郭达，把菜名给我摁住了，我是下来报他。
2: 回来。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

0: 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0: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0: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0: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

0: 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0: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
2: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2: 小杨，
1: 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2: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2: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
4: 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

0: 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2: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2: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2: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

0: 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1: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0: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1: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5: 爸，爸，你咋了？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

0: 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1: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3: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0: 啊！
3: 你看，
0: 哎，
3: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1: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 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0: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 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1: 叶琴，叶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1: 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1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1: 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1: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1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11: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楚阿姨，新年快乐。
4: 楚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助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56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